0: 然后你看看。
1: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床双喜的哪个小区？
0: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1: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0: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线我还会打。
1: 好，我希望你们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属实的话，
0: 你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了，
2: 没关系啊。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网友说呢。牡丹花园小区地下车库有很多业主非法私自安装充电桩，乱扯电线，并且没有任何消防措施，这个是属于消防部门负责吗？这个小区是属于高新区还是桥镇区？有知道情况的吗？牡丹花园。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这个目前这个一个是我们要搞清楚它是哪种，是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还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2: 嗯，
3: 我们这个相关到时候我们要求这个小区大队过去去现场这个实地核查，到底是哪种？如果说是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现在根据现在这个新的要求，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在地下室，它这个集中充电区域，它是要进行防火分隔的，要进入采用防火墙还有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第二个呢，它要有相关的这个消防设施。比如说像这个喷淋系统，报警系统以及这个消火栓系统，这个是都要有的，因为它这个地下室相对来说风险比地面要高很多，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汽车充电桩呢，目前这个相关的这个国标呢，目前还没有明确，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它，如果说是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话，如果它应该最起码保证一些这个附近有一些这个消火栓呀，或者是这个。其他自动灭火设施这一块更好一点。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呢就涉及到消防救援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有一网友努留言说，好像他们的小区的烟感器一直是红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来介绍一下这遥感器它的正常的一个状态和非正常的一个状态、故障的一个状态以及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这样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去了解认识这个传感器哈。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吗？
2: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防上线结合一个地下室小区地下室给点名者充电，需要这个充电器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软件设施要看，我反映一下我们那个小区地下室充电桩都是敞开的，没有软件防火措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防密门什么东西的。
2: 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5: 对，我刚才
3: 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5: 上善民居，固定上善民居。
3: 好，这个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5: 对我刚才听你讲的这个呢，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管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黑桩租住，人家就是逃生时候。 建议是吧？人家性质不同。

0: 哎呀，
1: 哦，你这个
0: 反映过一次，反映过一次，但是那椅子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1: 哦，好的。
0: 反映得有两三个有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椅子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职，不尽责了。现在组上组老组巡视组派出多少个组下各地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1: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跟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0: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这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我也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那个铁大的铁桩，那个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出了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多少？
1: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鱼大姐过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一直没反映，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只能说明对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有引起重视，咱不能非。
2: 因为这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0: 你这个情况，你接咱们去检查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的是效果，对，沟通啥？
2: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0: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映不处理，你光沟通啥用呢？我看不见，给你汇报一沟通了，行不行嘛？你问题不解决，你这个、
2: 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3: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2: 好，
0: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2: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0: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就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呀，对吧？
2: 嗯。
3: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以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2: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0: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我
2: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0: 好，可以。因为反映多次了，他们已经没人去问有没有
2: 的。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哈。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主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5吧？
2: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监督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4: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2: 好，
4: 因为我打过1212，他说你真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212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馈，或者说1212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的找谁，敲钟去找谁，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110、120、122，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 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
2: 嗯。
4: 就是不是社区，是高新，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恢复。
2: 嗯。
4: 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映三天五天吗？
2: 嗯，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映。另外就是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1: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
2: 嗯，
1: 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
2: 哦，
1: 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我们这个应急用，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
2: 嗯，
1: 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2: 嗯，
1: 我们也会及时受理进行核查的。
2: 嗯，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1: 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
2: 嗯，
1: 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
2: 嗯，
1: 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
2: 嗯，
1: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2: 嗯，分轻重缓急。
1: 对对。
2: 嗯，好，既然嘉宾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吗？
4: 还有一个问题。
2: 嗯，您说。
4: 像我们那个小区万达国际公园都交付那么多年了，消防栓的拧管子的口它都不对着外边，对着一边，甚至那个开关都碍事，都拧不动。就是这个消防栓的意义不应该是我应急的时候可以马上用吗？你们检查，你们验收，你们安装这些东西都那么多年了，现在还有不能顺利使用的情况。虽然说现在没发生火灾没死人，那是不是发生火灾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们检查的都是啥呢？光到那个看看人家填的表吗？你都搁那光看人家表，到消防室里头看看这些东西吗？
2: 他反映的具体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整改呢？姚干部。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消火栓呢，刚才你说的反应不是这个冲外，这个有一部分这个消火栓的确不是冲外的，因为它是可旋转型的这个消火栓栓口，它是可以调到不同角度的。按理说呢，是按照现行的规范呢，它是要求冲外的，这个是实际情况，这个到时候我们让这个小区大队再去现场核实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是锈蚀了，还是就是装错了，这个到时候我们在实地现场核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日常检查，其实我们消防部门更多检查，它检查是什么呢？就是消防设施器材的这个是否完好有效。所以我们更多的检查其实就是打开这个水，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水压，不同位置的、不利点的或者其他这个就不利点的这个水压，我们是重点监测的，并不是光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他们这个记录这一块。
2: 好，有一位网友云就说，能否直接到小区三步两直检查，违反消防规定的直接处罚，处罚单据公布在消防局的网站上，这他们的建议。
1: 嗯，好的。
2: 好，这位网友群众，你还有其他方面的感受或者建议可以继续说啊。
4: 另外一个问题啊。
2: 嗯，
4: 我们小区里头从就是一单元和二单元是带连廊的。
2: 嗯，
4: 就是消防栓上下水是在二单元，一单元的水呢是通过连廊中间的这个水管，有一个消防管到二单元，到一单元，这个消防管没有进行全密闭性的这个防冻措施，上面的那个防冻的那个东西它没有保紧，就好像你穿个棉袄没有扣扣子一样，你出门照样冷，也就是说每一年的冬天都会冻住。
2: 嗯，
4: 每一年的冬天，我试了， 每年冬天都会冻几天，这几天是一单元没有水的，
2: 嗯，
4: 因为中间冻了，我也给有关部门反映了，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那每年这几天如果说发生了安全事故，是不是要找安全事故的人来赔偿，还是老百姓自己认栽？
2: 好，他反映的这个情况。
1: 哦，还是刚才这个小区是吧？
2: 嗯、
1: 一二单元，这个，
2: 您说没事、
1: 哦，
4: 防护措施。
1: 哦，这个还是一二单元的连廊，这个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工艺要求，如果说这个温度常年温度低于这个40摄氏度的话，啊，这个达到一定时段，它是要做这个防冻处理措施的。
2: 因为他发现这个防冻措施一直没有做到位，咱们线下进行一个处理，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
1: 对对对。
2: 好，这位网友，因为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了，您的问题后续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先挂断电话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照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5791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城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垃圾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
4: 亳州市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全面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垃圾分类不仅要做好前端投放，后端清运处置同样关键。城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了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垃圾清运员韩冰正在娴熟地清运小区内已经分类后的其他垃圾。韩冰说，以往垃圾清运环节污水横流、异味弥漫、垃圾散落等问题是他最为头疼的事儿。韩冰：
6: 主要它有气味，容易滋生蚊虫，都是平时那你要倒垃圾时候吧，它有臭水喷一个上都是的。你要是走路上的情况下，它地上滴的都是污水，对咱环境也不好。
3: 自从实施垃圾分类后，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问题，对于韩冰来说，他的清运工作也变得更加舒心。韩冰：
6: 现在还干净，还没气味了，还没蚊虫了，相比之下比原来强太多了。
3: 垃圾清运提质换新，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居民生活体验显著改善，群众好评不断。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高帅：
7: 自从咱小区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生活中呢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这个良好的习惯，而且给咱小区的环境还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运输的过程中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3: 城区溧阳春都小区居民王明亮：
8: 垃圾分类以后，这个垃圾整洁了，地上也没看到垃圾了，在运输过程中地上整洁了，也看不到这个垃圾飞扬了。
3: 环境的持续向好得益于小区垃圾后续处理上的精细化管理，分拣加分类清运的模式筑牢了环境保障防线。城区溧阳春都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徐红芳：
9: 我们承包的保洁人员这一块会叫二次分拣，会叫厨余垃圾、和其垃圾分拣开，分拣开过之后呢，生活垃圾或者厨余垃圾会分开拉，这样呢，同类周边不至于脏，走路上时候不至于滴的满都是的。
3: 据了解，目前全区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1200吨，年发电1.8亿千瓦时；厨余垃圾处理厂日设计处理200吨，现日均处理140吨，资源化利用规范。下一步，侨城区将强化分类引导与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认知，做好垃圾分类，打通分类全链条，助力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4: 为抢抓毕业季消费关键窗口期，推动商业、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发展，6月18号至19号，侨城区将在侨城万达广场举行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主题活动，以文体活动聚人气，以特色活动促消费，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激活城区夜间消费市场活力。本次活动由侨城区商务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区团委联合主办，创新打造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媒体联动、商圈受益的融合消费新模式。活动聚焦群众文体需求与市场消费升级，精心设置多元特色内容，全方位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为商圈经济发展注入新鲜动能。侨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10: 主要分为三大板块，第一个是广场舞的展演，集结了20多支优秀的舞蹈队伍，带来广场舞、民族舞、健身操等精彩表演；第二个是特色展销，现场设置20个标准展位，同时针对2026年中高考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以旧换新、分期免息等福利；三是夜间的文艺演出，每晚安排乐队演唱、机器狗表演、霹雳舞、魔术、趣味互动游戏等环节，打造沉浸式的夏夜休闲体验。
4: 此次活动将文化展演、好物展销、夜间娱乐有机结合，不仅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视听、购物、休闲一站式体验， 同时精准聚焦毕业季消费热潮，推出毕业生专属惠民福利，有效拉动商圈人流，刺激市场消费，切实实现文化惠民、消费利民。王伟伟，
10: 下一步去商务局将全面总结本次的活动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动机制，持续深化促消费行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激发桥城区消费市场内生动力，持续挖掘亳州非遗、烧花、养生等特色文化资源，进一步擦亮推动消费活动品牌，不断完善消费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切实把惠民、利民、便民落到实处。
3: 6月16号，亳州市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暨完美支付暖药都智慧助老伴无忧惠民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区明清老街时光里举行。活动现场解读了我市年度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方案，对全市合作银行进行了授旗。据了解，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今年年底，面向长三角区域所有持有我省合作银行第三代社会保障卡并激活金融账户的持卡人。活动采取省级普惠加亳州特惠双层架构，省级层面社保卡持卡人乘公交充电可享一分钱优惠，单笔最高优惠1.99元，购买安徽省旅游年卡享受满100元减50元，每周五周六还可领取满200元减20元的加油优惠券。同时在美食餐饮、书店购书、酒店住宿、文创产品等场景都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减30元。省级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感兴趣的朋友可及早参与。立足亳州实际，我市推出了特色轻餐饮优惠和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林派善养时光两项本地专属福利，凡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活动期间均可享受。特色轻餐饮优惠活动为在全市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元，每月可享8次。为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乐林派善养时光活动为年满60周岁的持卡人在指定餐饮商户消费可享受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50元。参与方式也十分便捷，携带实体社保卡或通过云闪付 APP、 各合作银行 APP 绑定社保卡金融账户，在指定商户刷卡或扫码即可自动享受优惠。
4: 为满足广大市民及游客在端午假期的精神文化需求，亳州市博物馆近日发布端午假期开放公告，宣布6月19号至6月21号假期期间正常开放，6月22号周一正常闭馆。端午假期期间，亳州市博物馆的开放时间为每天9点至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在入馆方式上，观众可凭个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通过支付宝扫码预约的方式入馆参观。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二，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等各类空间布局，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执法监管和保护修复，确保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严格管控城镇开发边界，推动城镇空间内涵式集约化绿色发展，加强海洋和海岸带国土空间管控，建立低效用海退出机制，除国家重大项目外，不得再新增围填海，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发展明底线、画边框。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严把准入关口，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科学利用各类资源，提高资源产出率。要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各地区特别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等区域，要根据高质量发展要求和自身特色，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中进一步谋划好、规划好、落实好生态环保工作，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建设新时代美丽城市。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持续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广泛动员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家庭和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0: 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1: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2: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3: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4: 怎么红？
3: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0: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5: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6: 师生之间教学相长到底包含着哪些重要的因素呢？我们该如何理解教与学之间的良性互动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四集《头任师生法不清》。唐代大诗人韩愈在《诗说》中提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论语》更是早已为我们留下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千古名句。寥寥数语，道出了老师与学生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自古以来，莘莘学子以勤奋作笔，以人生为纸，书写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求学这个艰辛的过程里，不乏自学成才的人，但更多的人则离不开老师的指导。由此，师生之间进行良好的互动，就成为求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包罗万象的成语宝库中，有不少成语将这种师生互动的关系进行了完整的阐释。那么，良好的师生关系中包含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与之相关的成语中又蕴含着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四集《头任师生法不清》。
7: 我想提一个问题，读书学习参与的人会有多少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傻，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参与读书学习其实一共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读书学习的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教别人读书学习的那一个。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教与学的一个关系，以及这个关系的良性互动。那么如何良性互动呢？它其实可以从六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教学关系要和。关系要和，在教学里边怎么和呢？和就是和谐，和谐和睦。那比如说老师关心学生，学生关心老师，这当然是和了，是和睦的。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关系要和，指的是对于知识的学习分配掌握和对他之间的关系的转换，应该是公平的，应该是一致的，没有绝对的师，也没有绝对的学。这个是教学关系要和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在我们的成语里边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教学相长。我相信这个成语是很多人都耳濡目染、耳熟能详的。教学相长，它的意思就是教和学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这个成语啊，是来自于《礼记》的《学记》，它的原文是个学然后之不足，教然后之困，之不足然后能自反也，之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也就是说，你在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哎呀，很多很多不够用啊，很多很多不行啊，知不足。你在教别人学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很困窘，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讲清楚，我自己还没有搞得很透彻，要知困。你知不足了， 你就能够反省自己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就是继续学咯，多学习。你教了之困了，你就知道我要奋力的把自己困窘的东西解决掉，我要想办法能够讲透彻，我有一些知识还有短板需要补足。这个就是教学相长，共同前进。教和学关系好了，还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呢，主要指的是当老师的。你不要以为当了老师就到此止步，你一定要有一个怎么看待老师才是正确的观点，这样一个心态。所以我们一般说的心态好呢，那就是我遇到困难，遇到阻碍，我不低头，我不气馁，我还是前进，我很阳光，这叫心态好。但是我们这里说师生教和学的良好互动关系里边，心态好主要是老师要正确的看待什么是师。那到底什么是师呢？有一个成语就说了，能者为师。这个成语大家都会用啊，可是真正的当老师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所谓能者为师，只要是你的知识比别人多，你的技能比别人好，你的经验比别人丰富，那么你就可以去做那不丰富不多不好的人的老师。在这一点上面，师是游动的。换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谁会谁就当老师。我们的心态呢，要有这样一个概念，不是说我是固定的老师，你就是固定的学生。所以一个老师呢，他的身边可以有他学生反过来做老师的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对手也可能是你的老师，就看你怎么看了。你的心态好的话，你就会把他当作你的老师，你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知识，让自己的起点高了以后又再高一层。能者为师这个成语里边，什么是能呢？这个能啊，其实是有级别的，有一个初级的能，有一个高级的能。在古代特别讲究能的层次。而什么叫做初级的能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到的记问之学。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怎么用，它是一个什么意思，然后这些经典的名篇你都能背，这叫做记问之学。有了记问之学，你不一定能够成为师，尤其在古代认为这是不够成为师的。你还要怎么成为师呢？那就是你还要知道这些记问之学那些学问啊，应该轻重缓急，谁先谁后的次序规律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应该先教什么，应该后教什么，这个是老师必备的。那是有了这个怎么样呢？还不够。古代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他还需要了解学的那个对象，你教学的那个对象他的资质怎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三个。除了这个还不够，还有第四步，那就是你不但是有记问之学，你知道记问的规律，你知道对方的情况，你还要能够博弈。所谓博弈呢，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你要想方设法从多个角度把这个知识点能够讲透，讲透彻，很不容易。所以老师要做到能博弈，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老师。这是古代啊，在说老师的时候，学记里边说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我们生活里面能者为师已经把这个能呢泛化了。前面说你的知识多一点就可以是师，然后你的技术多一点就可以为是师，你的经验多一点就可以是师。至于你能不能够博弈，那是一个手段，那是一个教学方法，那是可以提炼的。最重要的是你会不会，你有没有这个能。真正的能者为师， 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心态好。心态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周围有可能成为你老师的，可能是你的学生，可能是你的家人，甚至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你的师。如果有这样的良好心态，那么教与学的关系，它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互动的状态。
6: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一传颂千古的名句出自《论语》，道出的是古代先贤谦虚求学的基本态度。既然是学习，那么便要以学问为先，虚心向他人请教。即使对方的学识地位都不如自己，也要不耻下问。那么不耻下问这个广为人知的成语引出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7: 除了心态要好，教与学还要讲究姿态，姿态要低。心态要好呢，说的是你的一个观念，姿态要低呢，就是要你去做，就要实践，你要通过实践去体会怎么样的去谦虚的教，或者是谦虚的学。这种谦虚的求学有一个成语，就叫做不耻下问。不耻下问，这个下表示的是比自己的年龄低，比自己的职位低，比自己的资历浅，比自己的身份低，什么都是低的，这叫下。那么向下问就是向下求学，就向下讨教，就是你不要不好意思，所以不耻下问的意思。那不耻下问呢，是告诉人们求知应该是没有门槛的，应该要谦虚好学。这个成语呢，出自《论语》的《公冶长》，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这个对话很浅白啊，孔文子为什么他叫文呢？孔子说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以叫文啊。看起来对话很简单，但是有一个问题，子贡啊，他是孔子的有名的十大弟子之一，其实他的知识范围完全是不需要提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人叫文，就是这个人的品性跟文是挂钩的，这是一个基础，不需要提问题。可是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孔文子跟文这个人和这个名字之间，子贡认为是有距离的，所以他才有这一问。那么古代凡是叫文啊、叫武啊、叫吏啊，一般都是一个谥号。中国有一个谥号文化，这是在周朝就开始的。他说的是人在死后要给他一个名分，让他盖棺定论。实际上这个谥号这个字就好像是这个人的标签，后世一看到他的这个谥号就知道，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谥号呢，可以分成不同的类，有的谥号是表扬他的、歌颂他的、赞扬他的，有的谥号是批判他的、不喜欢他的、讨厌他的、贬低他的，有些谥号呢是同情他的、是中性的。在表扬的谥号里面，经常排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文字。文是什么？心地窄厚、博学通用、聪明好学，这样的气质、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给他谥号叫文。那么孔文子取了一个文的这个谥号。孔文子他的原名叫做孔宇。孔宇呢，为什么子贡觉得他跟这个文之间有距离呢？因为孔宇这个人啊，他的性格特点有的时候是急躁冒进。传说在鲁哀公十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魏国太叔疾，他就逃到宋国去了。然后宋国有一个叫子昭的人，子昭呢看到太叔到 宋国了，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自己女儿嫁给他，那个女儿的妹妹呢作为陪嫁，那是非常厚的一个礼遇。但是后来这个子昭犯了事儿，他自己逃出宋国了。这个时候孔宇啊就跟太叔疾就跟他说，你这个时候你应该休妻，你应该跟他离婚，他得把自己的女儿，孔宇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老婆。但是这个太叔疾不但娶了孔宇的女儿，他另一方面呢在前妻的妹妹在那供养着，跟他关系非常好，在外人看来好像他就有两个老婆。这个时候孔宇就大怒，非常不高兴，甚至想起兵去攻打这个太叔疾，被劝住了，没办法，怎么办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强行要了回来，不再给你当老婆。那么这个故事反映到孔宇他一个想要攻打太叔疾，那是以下犯上，他把自己的女儿随意嫁出去，然后又强行的要回来，这不是礼仪所做的事情，这是很冲动。正因为有这样的插曲，所以子贡就有这一问，对他叫文啊又大为不解。孔子就告诉他了，他叫文的原因是因为他斗齿下问，勤敏好学。那可以说这个不齿下问这个品质在古代是多么的看重，它可以弥补人的另外一些方面的不足。关于不齿下问，在孔子这里他也一直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去推崇，去传扬这样一个品质的。有一个神童叫相陀，他七岁就当了孔子的老师，他当孔子的老师就是孔子不耻下问的一个故事。因为孔子是自己拜他为师的，而不是别人安排给他，那么孔子和这个神童的故事是这样的。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是圣人了，他周游列国去宣讲儒家思想，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个小孩在用沙土堆那个城池，那小孩看到车来了根本就没有反应，孔子就下来问他，你在这堆这个城池，看到车来了你不想避让吗？这个小朋友说，哪有这个城池让这个车的，历来都是车嘛，绕着城池过呀。这句话让孔子觉得非常感兴趣，于是进一步的跟他交流。在交流过程当中，孔子问了他40多个问题，这个相陀对答如流，反过来相陀问了孔子几个问题，孔子一下子居然答不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孔子觉得小孩很不错，拜他为师。那么小的小孩自己已经是一个伟人了，他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不耻下问。此外，孔子拜师是没有学门的界限的，不同的学派都可以成为他的师。孔子在30多岁的时候就特意从曲阜跑到洛阳去拜老子为师。老子名老聃，老子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有门派的差异啊，这思想体系不一样啊。可是孔子就尊他为师，特意去当面请教，老子在孔子面前呢却有点摆老资格。但是孔子不介意，孔子跟他的学生说，他说天上飞的鸟可以用网把它网住，水里游的鱼也可以用网把它网住，为什么？因为这个鸟和鱼都是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你奈得何它？有一种东西像无形一样，那就是腾飞的那个龙，变化多端，行踪无迹。我的老师是谁？是老子。老子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个神啊，那个龙啊，老子就是那个龙。 所以他的学问是不可琢磨的，我应该要向他学习。孔子拜师的这两个故事典型的告诉我们，师他不受年龄的区别，也不受门派的局限，这是第三点。
6: 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人们追求知识的历程，在求学的大道中，免不了艰难曲折，荆棘丛生。只有意志坚强、勤奋探索的人，才能在困境与磨砺中变得百折不挠。由此，勤奋便是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大文豪韩愈曾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读书必定要勤奋与专精，这种勤奋并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夜以继日，长年累月。在这一点上，古人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那些关于勤奋学习的成语，也大多来自于令人感怀的求学故事。那么，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哪些人？他们为何会如此勤奋读书呢？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哪些古人思想上的精髓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五集《乐在其中，浑不觉》。俗话说，严师出高徒，这里的严并不单单指的是严厉，还透露着那份严谨与诚心。作为师长，高超的教学水平、深厚的学养和优秀的个人品格，都对学子进行着耳濡目染的熏陶。但在教学过程中，诚心施教的师长，他们的言辞有时并不会那样的温婉动听，时而有些激烈，时而会有些直率。作为学生，要明白老师的一片苦心，诚心领受，这便是诚心，是师生良好互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师生之间这样的良性互动，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生活中常用的成语呢？
7: 接下来第四个我们要说的是，用心要诚。师生的关系要有这个元素在里边，用心要诚。这个用心要诚呢，也是一个身体践行的问题。我们说态度要好，是你要有准备，然后姿态要低，是你要有行动。用心要诚也是一种行动。有的时候师生，我们像春风一样的要谦虚，比如说放低姿态，不耻下问，这个是谦虚嘛，谦虚求教。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可以严厉呢，是你带着你的诚心去做的，这也是友好的推动教与学的良性互动的一个非常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那么这个里边的一个成语故事叫做耳提面命。耳提就是提着耳朵，面命就是当面教导。耳提面命啊，在我们现在的用起来是说的诚恳的教导别人，诚恳的接到教导，诚恳两个字。所以用心要诚，但是它的本意呢，却是看起来是非常严厉、非常生气的一个老师的做法。这个成语出自《诗经·大雅·易》，《易》的这个篇章是这么说的：“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首挟之言事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即报子。”他说的是，哎呀，你这个小子啊，你呢就不知好歹，我不仅要拉着你的手带着你，我还要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事儿。我不但要当面劝导你，告诉你， 我还要提着你的耳朵让你听到，你却找借口，你说你还不懂，你还不到这个程度，你能找借口吗？你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你就成年了，你还不懂事儿。哎，这个抑呀、你抑郁啊，这个郁闷之情、悲郁之情从中而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教别人的这个人呢，非常的痛心，非常的急切，他也非常的诚恳，希望他能够听自己的劝解。这个诗里边就把它凝结成一个耳提面命，就是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把它凝结成了一个成语叫耳提面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语里边，你就看到它是爱之深责之切，我越爱你啊，我越想要帮你，越想帮你啊，我用的言辞不一定那么平实，不一定像那么春风一样的，可能就很直截了当，可能你听不进，可是你一定要听进去，这是一种拳拳之心。所以诗和声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不一定能听进去软话，听进去好话，听一个春风的话，你还要能够听得进直话。作为学生，听得懂诚心，不在于言辞有多么直白，要受得住。接下来一个要点是什么呢？身子要正，姿态要低，用心要诚，这都是你在实施的时候的一正一反，一个谦虚，一个严厉。这个呢，身子要正是什么呢？当老师的，你要营造一个教与学的关系，老师必须要一身的正气。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当老师呢，就要有一个身正执着的那样一个追求的理念，身子要正。这个身子要正凝练出来的成语，它是讲韩愈的，叫抗颜为师。抗颜，颜就是别人的脸色，颜就是颜面，这个颜面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脸色。抗颜呢，是不要顾及到别人的眼色。你为了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老师，要有这种身正的骨气，要能够扛起这个责任，不要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潮流是怎么贬低的。这个成语出自唐代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个信里面说什么呢？读韩愈奋不顾流俗，犯孝武，收招后学作诗说，因抗颜而为师，事果群怪俱骂，指目牵引而增语为言辞。自魏晋以后，学风不好，大家不尊重诗了，那么只有韩愈，他不顾这个流俗，他奋起而自己来带学生为师。现在大家都不求师，那么他呢，公开的招学生做诗说。韩愈的这个诗说，其实就是对当时候的一个怪现象的一个战斗的檄文。诗说里面说到的当时候的现象，是那个诗工乐师之人，甚至是不以为耻的，就觉得那些人是没有学问的。那么一般的人呢，自己的小孩子要去求师，这个没问题，但是要轮到你说这大人的成人要求师的话，就觉得奇怪了，大家都不学习，都没有要当老师的。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来招学生，我当老师，人家就会说这是疯子。所以呢，韩愈就得到了一个事果群怪俱骂。他抗颜为师嘛，他不顾大家的那种脸面，不顾大家的嘲笑的那个气氛，抗颜为师。所以呢，世人呢，果然大家都以他为怪，说他是疯子，大家聚起来都去议论他，都去批评他，指目牵引，远远的就指着他，哎，那个是韩愈，那就是个当老师的疯子，有很多的语言去批评他。可是他韩愈呢，不顾这一切，在那个时候 当老师那么困难，如果韩愈还能够像这个样子，有人像韩愈这样的去公开的带学生，这个就是抗颜为师里边作为维护教和学的那个模式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骨气。我们知道在先秦的时候，春秋战国，那个师啊是人人都想当的，当到什么程度呢？孟子都说了，我们现在要担忧人人都是好为人师，这是人之患呐。这个好为人师那么多，那不一定有真正的好的老师，因为那个时候的老师是级别很高，是要有很多很多的本事的，不只是要饱读诗书。但是到了唐代，魏晋以后就世风逐渐下降了。到了唐代呢，一方面是科举制度成型了，另外一方面却以师为耻，大家都不读书，不要当老师，也不希望别人当老师，这个风气很不好，这是影响到教与学的融洽关系互动的一种模式。好在当时候还有韩愈这样的人。
6: 宋代大学者朱熹在《观书有感一诗》中写道：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熹借用江边搁浅大船的现象，阐释了一个哲理，那便是做事情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势而为。在平日的教学过程中，我们更应该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这便是教与学的内在逻辑。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任重而道远，这便对老师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老师的自身建设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关于这一点，古代先贤孔子又给我们做了哪些示范呢？
3: 请继续收看《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四集《头任师生法不清》。
7: 最后还有一个要点，就是逻辑要明。那么你作为教与学的这种关系的融洽的角度上面说逻辑，是指的我们在教与学里面应该要遵循事物本身的认知的规律，这就是逻辑。事物本身认知的规律是什么呢？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要拜师求学，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基础，基础扎实了再向前进，最后呢达成你的目的，这就是逻辑。所以教与学之间逻辑要明，就是你要符合这个事物的认知规律。我们这里要说到一个成语叫车在马前，这个成语啊也是来源于礼记的学记。良也之子必学为求，良工之子必学为机，使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那说了三件事情，一个呢是好的铁匠的后代，他们一定会学会怎么去编织球衣皮球。那么一个好的做工匠的那样一个家庭的后代，他一定会学会他怎么样的去用竹编织那个簸箕那些器具。可是这个小马要学拉车呢，就要方向相反。什么叫方向相反呢？就是马拉车本来是马在车前，可是呢小马在学拉车的时候，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把它放在车前面，你要把它放在车后面，叫车在马前。那么他要看到老马是怎么拉车的去学习，你要感受到这，你观察到这三个事情的本质特点，这三个事情就是符合教学规律，逻辑是明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有志于学习了。这几个成语说的是教育学的问题，可是这几个成语呢你仔细一看，比较多的都是对老师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说态度要好是说的老师的态度，我们说姿态要低是老师的姿态要谦虚。 那么这些个老师为什么得到那么多强化呢？其实体现出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老师是属于责任重大一方，在社会很多的双边活动当中，责任重大的那一方，他的自身建设的完善更重要。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说身为老师，我们很少说身为学生。我们在家庭教育里面，我们会说身为父母，我们很少说身为子女。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经常可以说身为经理该怎么怎么样，我们很少说身为职员。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外国人到中国来了，我们很多时候说身为中国人应该怎么样，我们很少说身为外国人应该怎么样。所以身为这样的一个句子，它其实就提示了这个对象它是责任更重大的一方。所以前面那些成语里边比较多的强调的是作为主导的老师他的责任。现代的教育，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主导呢你就要导啊，导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你要导偏了不得了。为什么说老师就一定要态度好要谦虚呢？其实这也有两个提醒老师的作用。第一个，老师你态度谦虚了，你就可以沉下心来接受新知，你能够弥补自己的知识的不足，同时你还可以与时俱进形成新的知识。我们现在的知识更新非常快，如果你以老为自居的话，你就经常会走在时代的后面。所以你一定要谦虚，心态要好，放下架子。第二个，你只有谦虚了，你心态好了，那么你才有可能更多的看到的、解释的、给出的是事物的本来的样子，这一点太重要了。最后我们也以孔子的一个故事做结。孔子有一次呢叫颜回做饭，但是他就看到颜回啊就抓了一把饭放到自己的嘴里，他觉得他在吃饭。等到颜回叫老师吃饭的时候，孔子就故意说，我刚才梦到了我的父母，他们说要我拿干净的饭去祭祀他。这个颜回马上说，老师不可以，这个饭是不干净的，因为刚才我做饭的时候有烟灰掉到这个饭里边，我又怕浪费，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有烟灰的饭啊拿出来自己吃了，但是这个饭还是不干净。那说到这里，孔子就明白了，其实颜回并没有在偷偷吃饭，他是在解决临时发生的问题。于是孔子就告诉他的学生，他说，你以为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吗？不一定。你以为你心里想的那个事儿就是真事吗？也不一定。所以你只有态度好，你谦虚，你姿态低，你就可能克服你的可能出现的哎，看见风就是雨的固定思维，然后你导致的是你误判。这种情况你只有用好的谦虚的态度，好的心态来不断地发现事情的真相，才能达到师和生、教和学更融洽、更好的一种互动促进的好的模式。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
6: 常言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人们追求知识的历程，在求学的大道中，免不了艰难曲折，荆棘丛生。只有意志坚强、勤奋探索的人，才能在困境与磨砺中变得百折不挠。由此，勤奋便是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大文豪韩愈曾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读书必定要勤奋与专精，这种勤奋并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夜以继日，长 长年累月。在这一点上，古人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示范。那些关于勤奋学习的成语，也大多来自于令人感怀的求学故事。那么，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哪些人？他们为何会如此勤奋读书呢？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哪些古人思想上的精髓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五集《乐在其中，魂不绝》。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程咬金这个人是外表粗鲁，内里精细，他的智力啊没开发出来，如果开发出来，一般人都没他心眼多。他也明白交朋友也得门当户对，贫富不交。姚俊达这么有钱，我穷得吃不上饭，他主动跟我交朋友，他安的什么心呢？为什么呢？一时没明白，他找个借口就跟姚俊达闹腾闹腾，叫伙计给他妈送上等酒席一桌。当伙计回来说把上等酒席当折罗了，折在一起，当时就急了，告诉姚俊达，你这个朋友我不交了。就这么句话可把姚俊达吓坏，气得蹦起来给伙计呱一个大嘴巴，把伙计打得直愣啊。姚俊达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我和程爷我们是哥们儿，有交情，你怎么能叫老太太吃杂货菜啊。伙计捂着脸说，他们家也没有家过城啊，没有家是城，你不会把元龙放在那儿明天再去取吗？当时我绕住了，去再送一桌。伙计当一声赶紧出去了。他一出来，姚俊达也站起来了。我跟

小金喝酒谈心。再说张伙计又挑了一桌酒席，二次来到斑鸠镇，在老城的门口叫门。老太打开门一瞧，哟，您给您送酒席来了，怎么又送来了？老太太甭提了，这桌酒席给您挑进来，他把扁担撤下来往旮旯一立，又把圆笼靠着窗户摆好。老太太跟进来了，怎么又送一桌呀？刚才那桌都折到锅里了，不好吃，又给您送来了。嗨，哪那么多事儿啊？得了，把这也折到锅里吧。还折呀？你瞧我这脸，被打得三天也消不了肿，干脆连扁担都给您了。他噔噔噔，赶紧出门跑了。老太太不知道是哪的事儿啊。再说张伙计回来，到了雅座，程爷，我又给您送去了。这回没倒到柴锅里头啊？没有，这回连扁担都搁在那儿了。这还不得灵儿。这阵俩人喝得差不多了，程咬金说，兄弟啊，我该回去了。好吧，改天我到家给老太太磕头去。哥哥，咱可说话算数，从今天起这个买卖就是您的了，你可得来呀，要是不来我可生气。程咬金说，兄弟，我准来，咱们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老程心说，我不来吃谁去？尤俊达一看程咬金要走，又叫伙计到柜上拿了20两银子给放在桌上。哥哥，我不知道老太太吃什么喜欢什么，您把这点银子带回去是我孝敬老人家的啊。那好吗？连吃带拿着。嗨，谁喝谁呀，咱是一家人。那好好。他把银子拿过来揣在怀里，大家往外送。嚯，前堂的后灶的都出来了。尤俊达说，我说楼里的上下人听着，从今天起程爷就是酒楼的东家啊，每天都在这个单间雅座吃饭，吃饱了喝足了，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给我照顾好。如果照顾不好，可别说我姓尤的把你们辞了。东家您放心，我们记住了，程爷您走好啊。好，明儿见，明儿见，甭送了。大家一直送到门外头。伙计在旁嘀咕，掌柜的，程爷的耙子没拿呢。尤俊达说，对呀，快喊回来。哥哥，你把这耙子带走。兄弟，我不要了，留着你们搂吧。哥哥您带回去吧。程咬金说，您不要啊？那好，我还带回去。拿着扁担穿好了又挑回来，来到家里见着母亲。老太太问阿愁啊，什么事儿给咱们家送了两桌酒席呀？程咬金想，不能说实话，一说实话我娘准生气，怎么办呢？程咬金编瞎话都不带眨巴眼的。娘，打今儿个咱娘俩就不愁吃喝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嗨，有个姓尤的，当初我们一块卖私盐，他打死了两个当官差的，有一天正赶上有十几个官差要抓他，把他围上跑不了了。我也不知是哪的事儿啊，过去就把那些当官的打跑了，把他给救了，他可就走了。那还是啊头些年的事儿呢，今天我卖耙子碰见他了。嚯，感情他发财了，在武南庄安了家，在集上开了饭馆子，咱们对他有救命之恩，这个他是补报补报咱娘俩。哦，是这么回事啊？可不是吗？咱们啊还有什么急着啊？打这儿啊咱们就吃他了。孩子，话是这么说，咱们也别讨人烦，常言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日子一长人家冷眼看待，你可受不了啊。要我说还是自食其力吃得踏实。娘您甭想了，绝没那个事儿。那我再问你，你怎么偷你王二哥的两捆耙子啊？
呀。

0: 您还提这个，说，他就把夜里偷耙子事儿说了一遍。娘啊，我把耙子都拆了，怕您生气，怕您着急，我才拿来的，下回不拿了。哎，快给人送去！哎哎，程咬金拿着耙子，搁着墙给扔过去了。二哥，您接着耙子啊！完了，他不管了。老太太怕对不起人家，又找来小盆儿，给王二家盛了满满一盆折罗，亲自给送过去。两家还算不错，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老程起来就奔会友楼，一进门，这伙计呼啦就围过来了。程爷，您早！程爷来了！程爷好啊，我来了！哎，快请到3号雅座。就在这阵儿，那个张伙计专门伺候他，敬了面，喝透了茶，拿过烧黄二酒，配上8个菜，吃着喝着，一边跟伙计聊着。老程说：“你们这2天有什么新鲜呢？啊，给我娘带点什么回去啊？我们柜上有自添的肥鸭，可出名了。好，你们在炉里挂上2只。哎，好了。”再问你有什么点心没有？还得好嚼的。我娘的牙口不好，晚上又爱咳嗽，为的是拿回去晚上老太太压咳嗽。程爷，咱们山东最出名的是萝卜丝儿饼，油和面起酥，老太太吃是最合适了。那好，给她包50个，是了您呢，再给我灌一瓶二锅头，省得晚上我再来。是了，您还有什么？行了。今儿个够吃了，明儿再说。张伙计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老程是酒足饭饱，伙计把所要的东西包好了，另外拿出2串钱10吊。哎，这怎么回事？哦，程爷，我们掌柜的有话，每天您来给您预备10吊钱，为的是给您零花钱。如果家里还有别的用项，您自管言语，我再给您拿着。嗯，好了，挺孝顺。说着，把2串钱搭在肩头上，大包小包这一提了，伙计送出去。程咬金大摇大摆，洋洋得意，唱着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他妈一问：“你怎么又拿回来这么多东西呀？还有钱呢？”娘哎，你怎么了？他是报咱们家的恩呢。你这么说吧，从此。程咬金每天一趟会友楼，吃饱喝足了，什么新鲜的，什么好的，往家里一拿。就这样1个多月了，简直这买卖就跟他的一样。可是，就没再见到尤俊达。程咬金问呢，一问，掌柜的伙计说不是东家有事儿，就是家里忙。程咬金翻来覆去这么一想，他为什么叫我这么吃着喝着还拿着？他图什么呢？这可就怪了。都说无利不起早，他想干什么呢？嗨，管他那一套呢，吃2天再说。反正我也没什么干的。这一天呢，程咬金起来晚了，揉揉眼睛一看，哟，太阳都老高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蹬上鞋，下地干嘛呀？要上会友楼。娘，今儿我起晚了，我该上柜上了啊！说完转身要走，刚要迈门槛，老太太后边喊了一嗓子：“阿丑，你给我回来！”啊啊！程咬金一转身，哟，瞧他娘面沉似水。娘，怎么了？阿丑。你给我跪下！啊，程咬金想，坏了坏了，八成要遭。我今天说谎，明天说谎，大概要漏啊！他扑通跪下了，娘哎，我给你跪下了。前文我说过，程咬金别瞧他在外边怎么横，要说在家里头，老太太一瞪眼，他真害怕。娘啊，您生气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程咬金每天从会友楼回来，带了钱拿回吃的，老太太生了疑心。虽说他给尤掌柜的出过力，也不能说这个买卖就算我们家的了。 老太太把隔壁卖耙子的王二叫过来，就将程咬金对自己所说的话跟这些日子的情形一说，求王二给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王二答应了。第二天王二来了，就把程咬金卖耙子吃饭怎么把人家伙计掌柜的灶上都给打了说了一遍。人家东家来了，不但不怪罪，还要跟他交朋友。为什么要和你儿子交朋友，我不知道。那我再问你，这个掌柜的在本地是怎么个人？以前他卖过私盐？王二笑了。老人家，人家多次卖过私盐呢，谁不知道他是武南庄的大财主，家里骡马成群，自己在集上开的买卖，在本地面很爱交朋友，那是人所共知啊。哦，老太太明白了，程咬金说的是瞎话，我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再不管教，哎，他又得蹲大牢了。老太太听明白，回到院子里等到天黑。天黑的时候，程咬金喝醉了，回来躺下就睡着了。老太太明白，这阵我叫也叫不醒，说也说不明白，所以等早晨老程酒劲儿过去要走，才把他叫回来，叫他跪下。老程说，妈，你为什么生气？老太太未曾说话，泪如雨下。阿丑啊，自从你爸爸死后，你7岁，我带你逃难来到了山东，把你养大成人，不容易呀。而今你一棒子打不倒，也成个汉子了。妈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
1: 娘，没有。你怎么说这个呢？
0: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瞎话？
1: 娘，我不敢。
0: 你再说不敢，我可打你了。说着一伸手，把这扫炕的笤帚疙瘩拿起来了。你说拿这个要打程咬金都成笑话了，可是老太太就想拿这个打儿子。我问你，这个会友楼到底怎么回事？我打听明白了，你要不说实话，我今天打折你的腿。程咬金一想，今天是瞒不过了，就把打架的事儿、尤俊达怎么追着跟他交朋友以及所说的话全盘托出。老太太说，你二次又见着这个尤掌柜的没有？
1: 没有，我问了，都说家里忙没见着。
0: 嗯，老太太是见过世面的人呢。孩子，不对呀，其中必有缘故。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他凭什么叫你白吃白喝？你别看你在外头胡打胡闹，这个事情你不懂。别看那姓尤的名着开饭馆子的东家，暗地里不一定是好人呐。你跟他交朋友，可防着中了人家圈套。你爸爸活着时候常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交的都是什么人呢？
1: 娘啊，我也觉着不太对劲儿，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今儿个你还到那去，不过你一定要见见那个姓尤的，见到他之后把他给我领到家里，我瞧瞧，我看看他是好人是坏人。比如说我一瞧这个人能交，你就跟他往下交，我要说这个人不能交，从今儿个起他干他的，咱们干咱们的。别看咱们娘们穷，得穷个干净，去吧。
1: 是，娘，那我走了。
0: 就这样，程咬金出来来到会友楼，伙计赶紧迎出来，哟，程爷来了。
1: 可不来了吗？不来我还死了。
0: 哟，大伙一想，今儿个风不顺呢。程咬金一直来到3号雅座，张伙计过来，程爷您来了。
1: 不来怎么着？
0: 我给您打洗脸水去。
1: 甭打，不洗了。
0: 给您沏茶，
1: 不喝。
0: 八成您饿了吧？我给您要菜要酒，您先吃着。
1: 我不吃。
0: 程爷，您今儿个心不顺，跟谁生气呀？
1: 我
0: 谁也不跟谁生气，干脆我告诉你，我吃恶心了。赶紧找你们那个姓尤的东家来，
1: 我有话说。
0: 哎呀，不行啊，这两天我们东家在家里有事儿，来不了。
1: 那我不管，你赶紧找去啊！看着没有？看看天，咱们以正午为期，过了午时他要不来，我就放火烧楼。
0: 哎，您别烧，我给您找去。
1: 张三伙计出来跟二贵一说，二贵说不好，这姓程的说干啥干啥，快骑快马送信去。有人急忙奔武南庄送信，时间不大，尤俊达风似风火似火的来到会友楼。林远听程咬金喊呐，他急忙来到后堂，奔雅座，启连龙来到里边，哥哥在上，小弟有礼。程咬金一看，哎呀，行啊，你来了，坐下，咱们有说的。尤俊达落了座，哥哥，谁慢待你呢？
0: 没有，我问你件事儿，你不是说要登堂拜母吗？
1: 嗯，我们家也许太穷，你为什么老没去呢？
0: 没别的，今天你辛苦一趟，我娘要看看你。
1: 尤俊达多心眼儿，那是贼头啊，他眼珠一转就明白了啊，这种糊涂他妈老太太不糊涂。
0: 可是我现在去，我这身穿戴，
1: 他是五福短靠啊，一看是链家，不像做买卖的非漏了不可，我怎么能搪塞过去呢？
0: 哎，有了，哥哥，这两天呐，家里事儿太忙，外头事儿也多，始终抽不出功夫，改日我必到。
1: 那不成，这就得走，你要不去，咱们这个朋友就不交了。
0: 尤俊达就怕和程咬金交不上朋友，可是他这身儿啊，这老太太一看就能看出破绽，不像做买卖的，怎么办呢？
1: 哎，有了，今天可不行，我们村南边修了一座桥，是我当着头，今天完工，我得给他们算账，开发工钱，明儿个准去。要是不去，打今儿个起，咱哥俩谁也不认谁，这还不行吗？
0: 好，那你可得准去，咱们就这么办。
1: 那好，今天咱哥俩喝会儿酒。
0: 吃饱了喝足了，尤俊达回庄子不提，单说程咬金来到家里，把经过和他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说，好吧，明儿个他来我看一看。到了第二天，娘俩刚吃完早饭，就听外边车把式喊，我我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吁，又听外边有人叭叭叭敲门，请问这是程宅吗？
1: 程咬金出来开门一看，哟，车把是赶着蓝缎子轿车，菊花青的大骡子驾辕，车上坐着两个丫鬟，尤俊达骑了一匹马，正下马拴缰绳呢。
0: 哥哥，您早饭吃了吗？
2: 哦，兄弟，你来了，往里请吧。
0: 我是特意来看咱娘来了。哥俩说着往里走，程咬金一边走一边喊，娘哎，我兄弟来看你来了。这只老太太已经迎接在院子当中，
1: 娘，这就是我兄弟尤俊达。
2: 兄弟，
1: 这是我娘。
0: 老太太抬头一瞧，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八尺盖外，中等身材，头戴平顶四楞，宝蓝色如生金，青缎子缎条缠顶，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穿宝蓝色一件通长青护领，白水袖，腰系杏黄丝绦，下边大红中衣，足蹬白袜斧子履。
1: 往脸上看，
0: 黑黝黝一张脸，黑中透紫，紫中透润，通关鼻子，四字阔口，大耳相衬，二目有神，微微有点胡须。老太太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这么一看，尤俊达有点发毛啊。他看看老太太，虽然鬓发洁白，衣服蓝绿，可是非常端庄，一看 不是穷老太太，是啊，那是总镇的夫人呐。老太太看着尤俊达，心里琢磨，尤俊达紧走几步，撩一跪倒，伯母在上，侄儿给您磕头了。这老太太稍一沉吟，心里琢磨，这个人的穿戴倒像买卖家的大掌柜的，可是看他相貌是个武帝，看他二毛子烁烁放光，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程咬金在会友楼周桌子打伙计摔掌柜的，尤俊达不但不生气，反而和程咬金交上朋友，哥哥长哥哥短，叫得真亲呐、啊。可程咬金呢，每天都到会友楼去，白吃白喝又白拿，一个月的光景，老程家变样了，重新砌的院墙，置办点家具和衣物，他母亲倒是不挨饿了，可那心呢、啊、也提到嗓子眼儿了。老太太想，这姓尤的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供着阿愁？他叫阿愁干什么呢？ 可别把我这丑儿子领到邪路上。我儿子傻，他妈不傻，我得见见。他跟程咬金一说，次日清晨，尤俊达来拜见程老太太。程老太太一看尤俊达的穿装打扮神态，半天没说话，心中辗转，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池中之物啊。程老夫人年轻的时候那是大家闺秀，嫁给程则臣，程则臣又是武将领兵带队，老太太是经多见广。她想看这个姓尤的穿装打扮像个富商买卖人，可是缺少商人的谦恭和蔼。你看那太阳穴鼓鼓着，二目放光，像个练武之人。说他是个练武的吧，又缺少壮志凌云的豪气。哎，为什么眉宇间他有点霸气呢？不过这个人精明强干，我那阿丑啊，十个也敌不上人家。这个人很危险。老太太没说话，她正在发愣。尤俊达大礼参拜。程咬金说：“哎，娘啊，我兄弟给你见礼了啊。”老太太这才回过神来，急忙点点头：“哎呀，贤侄免礼。老身是个贫婆子，有何德之能受此大礼，折杀老身了。”哟，尤俊达一听，嘿，这老太太这可会说话，而且人家可不像程咬金那么粗鲁，了不得。怪不得程咬金这个人挺怪呀，看来他必有根基，我得好好跟他教教。老伯母，我来得太鲁莽了。哎，哪里哪里，这是贵客临门，只是我屋子太脏，你可别见笑啊。屋里请。来到里边，您请坐。伯母，您这把话说远了，您的家就如同我的家一样，哪有笑话之说呀？当初啊，我家也穷，我和我娘啊也过过困难日子。嗯，好啊，阿丑啊，快给尤庄主沏茶。哎，兄弟你坐着啊，我给你沏水去。程咬金赶紧涮壶，弄点土沫给尤俊达沏茶。尤俊达说：“老伯母，听我兄弟说你身体倒挺硬了，托福托福。穷人要没个好身子骨就更完了。你母亲好啊？好，还给您问好呢。尤庄主啊，我见着你只有点不好意思，我家欠情啊。我儿子无故大闹会友楼，你不但不怪罪，反而供他吃供他花，我于心不忍呐。您这话就不对了。不不不，贫富不能骄，我那儿子糊涂，你呀也别让他拖累了。他好打架惹是生非，一旦摊点事儿，岂不是你受连累吗？他呀帮不了你什么，你呀看错人了。尤俊达多聪明啊，心想我好容易交上程咬金，还没派到用场呢，哪能断交情呢？可老太太已经生疑心了。是啊，尤俊达是绿林里的人，他带有野性啊。因为这次他有一大案要用程咬金，所以才叫程咬金连吃带花再砸。为了避免程老太太生疑，赶紧说：“老人家，您别多谢，我呀就哥一个，人单势孤，家大业大照顾不来，哥哥帮我， 我就多一个膀子。咬金哥哥虽然粗鲁，天性善良，性格豪爽，不欺压良善，我愿意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结拜盟兄弟，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如若食言，皇天在上，叫我尤俊达不得善终。说到激动处，尤俊达眼中含泪扑通跪在地上。老太太一看，赶紧站起来，哎呀，庄主，请起请起。就在这阵儿，程咬金提着壶进来了。
9: 哎，兄弟，你怎么跪下来？快起来起来，娘啊，
8: 刚才你们说话我听见了，他就哥一个，我也哥一个，这回好了，我们要拜了把兄弟，您就俩儿子了，多好啊。老太太看看程咬金，心中合计，看他像是真心，也许我看走眼了，也可能他是经商有道的好人，跟我儿子对脾气，再不就是瞅他爹沙场捐躯，感动上苍，叫我们遇上好人了。要这么说，我也便疑神疑鬼的了，连忙说，哎呀，贤侄快起来，但愿你们多亲多近，不过我这儿子嗨，一身毛病，也是我把他惯坏了，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阿丑啊，你看你兄弟人家多好啊，好好跟人家学。程咬金一听娘是答应了，也很高兴。尤俊达也站起来，二次落座。
9: 兄弟，来，给你倒碗茶喝。
8: 哎呀，哥哥，你歇着吧，还用你倒茶吗？
9: 哎，兄弟，
8: 你套一辆车干什么呢？
9: 哦，
8: 我还没跟您说呢。伯母啊，我母亲这些日子挺闷得慌，叫我接您到我们那儿住，我们小哥俩好近乎近乎，你们老爹俩也近乎近乎，无论如何你老人家可得赏我这脸儿，咱们走吧。老太太挺客气，哎呀，贤侄，这两天我手底下有点零碎活啊，过几天再说吧，不用你接，我一定去看你的母亲。
9: 您不能推辞，您可得赏这脸儿啊，您要不去，哎呀，我就走不出去了。
8: 尤俊达是非接不可，老太太是客气不去。程咬金在一旁着急，他实心眼儿啊，
9: 娘啊，您去吧，车都套好了，你要是不去，驳了我兄弟的面子，多不好啊。
8: 老太太本意不想去，怕招扰人家，架不住尤俊达、程咬金都劝，面子拘到这儿没办法了。
9: 好吧，
8: 我到里屋换一会儿衣服去。说着来到里间换身衣服，又叫程咬金隔着墙把鞭耙子的王二叫过来。他王二哥呀，尤掌柜的要接我们到他们家住些日子，我们娘俩不在，请你经常过来照看照看我的家。王二说，老人家，您托付我，您放心吧，我会早晚过来的。
9: 您走吧。好吧，尤俊达正在出来，把两个丫鬟叫出来，见过程老太太，又搀着老人出来，蹬着车凳上了轿车。老程跨上外手车沿，尤俊达上了马，车把是一摇鞭子，叭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辆车直奔武南庄而来。一路无事，他们很快就看见武南庄了，离远就看见了。这片庄子可太大了，周围有护庄河，栽着柳树，东西的街口，南北的大街，有两条街呀。当他们来到街的当中，尤俊达跳下马，车把式停住了车。尤俊达说，哥哥，咱们到家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家。他往北一指，
8: 在十字街路北里，老城一看，嚯，周围啊，高大院墙磨砖对缝，广亮的门楼七凳青石阶，门道里左右懒凳，门口外边有国槐和大柳树上拴着晃绳，上面拴着十几匹马。这时候车把式放好车凳，丫鬟先下来把老太太搀下了。此时有人往里边送信，内宅得了信，尤俊达的母亲上官氏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婆子丫鬟都迎出来了。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尤俊达临上老程家去的时候嘱咐好了怎么办，故此听说程氏母子来了，就带着众人迎了出来。尤俊达给他们老家俩引荐，老家俩一见面很亲热，老程也过来见礼，尤母又把尤俊达的妻子叫过来给程老太太见了一见，随后大家众星捧月相访，把程老太太接到内宅。怎么款待暂且不提，单说尤俊达把程咬金让到了前厅。哥哥，到这儿您就到家了，从今天起您就是这里的主人。
10: 哎，那怎么能行呢，我是客人。
8: 不不不，你就是主人，您呢先洗洗澡，我给您准备了几套衣服，您换换去。
10: 成了，
8: 有家人领着到着沐浴室去洗澡，洗完了来到另一间屋，有人一拉格子，里边有好几套衣服，各种颜色的，又给他预备了银头簪。这阵儿程咬金高晚牛心发转，把这银头簪一别，他看看衣服，就这套了。等他换上一看，大伙全乐了。他换的是秧歌绿的扎巾，秧歌绿的锦袄，秧歌绿的中衣和大氅靴子，也都是秧歌绿的。大伙心想，再加上他这张蓝靛脸，简直成了蛤蟆精了。随后来到了大厅，程咬金说，怎么样兄弟，这身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
8: 人是衣服，马是鞍，您呐再壮实壮实就更威风了。来来，坐下坐下。我说来人呐，把家里头人都给我叫过来。有人当一声转身出去了，这哥俩在这喝茶，等了一会儿，就看从院子那儿绿绿行行来了不少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能有六七十号人占满了半院子。大员外，您叫我们有事吗？
10: 尤俊达说，你们等着，哥哥你同我出来。哎，哥俩来到了外边，站在廊檐下。诸位，我把你们叫来给你们引荐一个人。
8: 他一指程咬金，这是我结拜的好友，姓程名咬金，我们哥俩就如同亲哥们一样，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打今儿个起你们管他叫大员外，我就是二员外了，听着没有，当面见过，从今天改嘴了，不许管我叫大员外了。大家一听，我们知道了，大员外，我们给您行礼了。大伙儿一行礼，程咬金咧开大嘴乐了，哈哈哈哈，免礼免礼诸位，按说我应该给点赏钱，兜里不便，兄弟你花吧。尤俊达说，可以可以，领五百两银子，大家分一分，谢你们大员外，谢大员外。大伙儿行完礼全走了，哥俩进屋摆上酒菜，喝酒谈亲。天色已晚，单给程咬金预备一所跨院，北房三间，博一个家人伺候他。住了几天，挺舒服，挺美。程母要走，尤俊达母子说啥也

0: 不让再三挽留。老成也说，娘哎，咱们家有啥呀，你惦记啥，就住在这儿不挺好吗？程母心想，我的傻儿子，再好是人家家呀，咱们欠下这么大的情，将来可怎么还呢？程咬金哪有这个心眼啊，过一天是一天，呵，程母住下了。程咬金每天不是在家喝酒，就是闲逛，日食三餐鸡鸭鱼肉随便吃。没有多少日子，程咬金把肚子都吃起来了，呵，胖壮。程咬金也纳闷了，这尤俊达为什么款待我啊？供我白吃他大脑袋呀？世上有这好事吗？我得问问。这一天两个人又坐到一起，边吃边聊。程咬金说，兄弟啊，我也是在外边混的人，怎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每天拿钱供着我吃闲饭的废物有什么企图啊？你要不说实话，我把我妈一背我走了。尤俊达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哥哥您别着急别害怕啊，我考考你，你跟我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哎呦，一晃一个半月，快两个月了。
0: 是啊，你看我是干什么的？我像干什么的？
1: 我呀，我瞧你是四不像。
0: 你这什么话呀？
1: 是啊，
0: 说你是做买卖的，又不像生意人；说你是卸任的官员，你有时候又野腔野调的；说你是庄稼人，又拿着种地不当回事儿。说你是匪徒吧，又没看见你做犯法的事儿。据我想，你的上一辈必是个大财主，你是个不务正业的财主秧子，对不对？尤俊达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对，我们老辈穷的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说出来你许不信，这份家业都是我挣来的。呵，可以呀。啊，我明白了，那你必是贩卖珠宝发了一笔邪财。嗯，不对，我不懂得做买卖，也许是你做官搂来的贪来的。也不对，向来我就反对官面。
1: 哎呦，要这么说我猜不着了，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0: 尤俊达闻听一阵狂笑。哥哥，您别瞧您在外边跑腿，您算是白机灵了，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害怕。
1: 程咬金说，嘿嘿，新鲜，你可搬纠正打听打听，示范认识我的，谁不知道我老程是傻大胆儿，
0: 胆子晒干了也比冬瓜大。你说吧，你干什么的？好，我告诉你，我是占山为王绿林的好汉，你信不信？
1: 哦，程咬金一听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啊，你是山大王？
0: 哦，那你说说我听听，你是山大王，你供我干什么呢？
1: 哦，你别看当山大王绿林好汉不容易啊，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在我们绿林里有个总瓢把子，你知道不？
0: 不知道，我没干过这个。此人性善明通，字雄信，别号人称小林官。单雄信胯下马，掌中一条熟铜钉钉狼牙术，武艺高强，家住在山西绛州天堂县二仙庄。他自立为天下五路的都头领，在他的手下呢有四个分支。南路的头领姓王名勇，字伯党，绰号勇三郎；西路的头领姓谢名科，字应登。

有个绰号叫神射将，北路的头领，姓王名玄，字君可，绰号是绿袍帅。东路的头领就是小弟我了，你别看你拿我不当回事儿，我可是东路的大头领啊。程咬金点点头，呵，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哎，哥哥，你们怎么改口管我叫小子了？我啊就这么叫，你啊往下说，我明白明白。好好好，那我就都告诉你。你别看在绿林里吃饭，你要想入伙做绿林的买卖，可不许随便干。嗯，跟我们卖私盐一样，还得有人管着，别提那卖私盐了。那你们得怎么办呢？先到二贤庄去标明挂号，单雄信呢有本绿林总账，给你写上名字，写好一封荐举信，把你派到分路上。比如说把你派到西路上，西路上见着了荐举信，再把你派到某山某寨去。你要是在那作案做多了，官府上捉拿得紧，风太紧不要紧，西路上马上再把你驳到北路上。你这么说吧，你是永久不能犯案。如果你打算改行不干了，也得到八里二仙庄去出掉你的名字，还得焚香起誓，金盆洗手。单雄信把总账上的名字给你勾掉，打下一道转牌通知各路，以后就是别人犯了案绝不往外拉你，我们绿林人就有这份义气。如果金盆洗手说不干了，还背着人私自再做绿林买卖，要叫我们同行人知道，大家就把他乱刃分尸，绝不容情，这是我们绿林里的规矩。我想叫哥哥也入伙，不知你愿意干不愿干呀？程咬金听这话，把大眼珠一晃的一缕鸭儿毫毛哇呀暴叫，好啊小子，你们要好心，你想逼良为盗。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一。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天是端午节，祝愿听众朋友端午安康。
4: 端午节到了，包粽子、挂艾草、带香包是常见习俗，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起源不止纪念屈原一个说法，另一主流说法是纪念春秋忠臣伍子胥，而伍子胥的故里就是在亳州侨城区城阜镇。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了解咱亳州人过端午有哪些老讲究。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全国，而纪念伍子胥是端午的第二大主流起源。城阜镇至今留存伍子胥墓，这段历史是亳州独有的端午文脉。张超凡：
5: 伍子胥当年因为他看到这个有我的这个野心，他劝吴王夫差，这吴王夫差不听他的话，这伍子胥自杀了。而且这个吴王夫差很残暴的，把他伍子胥自杀之后，把他的尸体装在皮袋子里沉到水底下了。老百姓认为呢，这个伍子胥这是个忠臣，死太快，当地人民就怕这个将来鱼鳖来杀害了伍子胥的身体，然后就用米放在头浇了喂鱼，干鱼吃饱了你就不吃这个伍子胥尸体了。然后呢，延绵，后来就变成端午这一天，他用端午这一天撂进去了，头浇来，我都延绵到端午节这样一来。就说实际上就是端午节与我们亳州有密切的关系。
4: 张超凡介绍，亳州人过端午向来隆重，把端午、中秋、春节并称一年三大节。过去日子再紧巴，这天也要炸糖糕、包粽子，最让老人惦记的就是给孩子缝香包。张超凡：
5: 我们过端午节呢，这个过去小的时候那时很隆重，虽然说没有钱的很隆重，吃的东西就是常见的东西就是炸糖糕啊，包粽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过去老奶奶给小孩子缝这个香包，缝香包干的，夏天天热了，各种这个油烟呀、这个蝎子呀，这个都冲出来了，缝的香包给小孩配上，这就是这些香味的香料的这个辛辣的气味，来避虫子。
4: 除了炸糖糕、包粽子、缝香包，亳州还有一句咱本地人耳熟能详的谚语。张超凡：
5: 亳州有谚语叫赖在后头多端午，多一事是一事。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当地有一个过去有一个传说，就说这个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太阳不出来，如果装在那赖在后头就是蟾蜍吧，把它皮剥下来晒干之后，是一味好的药材。谁也生了大疮什么不好治的吧，把这个东西皮上一贴就会治疮治好。所以到把这个五月端午成这一天呢，好多人都去。就待这个赖在后头，但是很奇怪，赖在后头也知道这一天他有劫难，唠叨多起来了。我小时候我都去好几年跟大人一块去到这里河边啊，到芦苇丛里撞上，没见过。平时很多见乱蹦乱跳的，但是我得着急这一天基本上没有。
4: 从伍子胥的忠烈故事，到炸糖糕、缝香包的烟火气，再到癞蛤蟆躲端午的民间趣谈，这些充满烟火气的乡土习俗，共同构成了属于亳州人的端午节。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在变，但那份对先贤的敬意、对生活的热爱始终没变。过端午不只是吃一口粽子、放一天假，对咱亳州人来说，这个节日里还藏着一份独有的文化底气。趁着端午放假，可以去城阜看看伍子胥墓，或者回家问问长辈，听听他们记忆里的端午是啥模样。
3: 近日，国内知名电商平台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门迎客，这是阿里巴巴旗下的批发平台在咱亳州设了个线下据点。 借助本地大健康产业优势，推动我市从千年药园向健康制造产业高地加速转型，帮本地工厂把货卖得更远，卖得更好。随着嘉宾按下启动键。

0: 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门，现场开展了产业扶持政策解读、数字供应链解析、优秀商家案例分享等活动，为本地企业搭建起电商运营、渠道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八方健康产业集团销售总监高亮：
1: 最大的意义是终结零散单打模式，把亳州数千家源头工厂资源统一整合，集中亮相，以世界中医药之都整体品牌面向全国，帮我们本地商家跳出低价内卷，对接品牌大单、优质渠道。
0: 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依托平台流量和供应链资源，为本地中小食品健康企业提供选品孵化、渠道拓展、电商培训等服务。对本地工厂来说，意味着不用再单打独斗跑客户，采购商可以一站式看样选货；对企业老板来说，能学到运营、获客、谈判等实操技能；对普通市民来说，本地产业做大了，就业岗位和收入渠道也会跟着增加。1688平台事务部总经理范敏：
2: 我们之所以选亳州去做我们第一家的食品健康的选品中心，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产业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亳州的食品健康这个选品中心能够去打造成为我们在整个可能全国食品健康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这种标杆的一个这个示范。
0: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钟佳：
3: 讲师会随时的去来到我们这个选品中心来，我们会给他们培训关于电商的知识，关于如何运营、如何获取流量，然后如何去跟客户去谈判，然后这些都会给我们亳州本地这些企业家们会怎么一样一定的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好电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推广渠道，然后我们会把他们产品放到我们选品中心来，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0: 1688选品中心落户亳州，受益面最广的是千家万户的中小工厂。近年来，亳州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电商生态逐步完善。这次选品中心落地，让本地工厂从各自为战变成抱团出海，对从业者是多了一个增收渠道，对城市发展是多了一张产业名片。
4: 市自来水公司近日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阶梯水费、二次加压、水减大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女士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我市的阶梯水价具体标准是怎么样的。亳州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5: 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家住在阜南花园小区，所使用的自来水水碱比较大。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回答说：
6: 这个水碱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亳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喜肥河。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这个水碱因为你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水碱反应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时还会堵塞。现在就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水碱问题是有所改善的。
7: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

0: 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1: 亳州市肿瘤医院依托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共建合作，开通多学科远程会诊，让患者告别远赴外地求医奔波之苦。前段时间，咱亳州一名20岁的前列腺肿瘤患者辗转北京、上海等多家大型医院咨询就诊，始终没能确定合适的治疗方案。亳州市肿瘤医院执行院长徐一鹏，
2: 最终通过我们这边为患者实现了一个远程的靶区固化，实现了他精准的一个放疗。目前这个患者已经出院，肿瘤的一个体积也是大大缩小，得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缓解。
1: 依托五年共建合作模式，亳州、浙江两家医院将全面实现医疗资源互通、诊疗标准同步、技术服务下沉，重点落地多项远程智慧医疗服务，未来还有望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徐一鹏，
2: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我们的名医专家可以来到亳州市为我们的患者做手术，另外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
1: 目前已有10名浙江高级职称专家常驻亳州市肿瘤医院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医院同步设立8大名医工作站，覆盖乳腺、胸外、腹瘤、泌尿、放疗、病理等多个肿瘤核心专科，为市民提供肿瘤筛查、诊断、手术、放化疗等同质化诊疗服务，打破就医地域不便。
3: 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家人团圆，开心时刻少不了多喝几杯，但喝了酒之后再开车就不对了。前几天，一名男子明知自己的驾驶证已经被注销，还酒后驾车，在等红灯时直接睡着了，随后撞向了绿化带。目前男子因涉嫌醉酒驾驶将面临法律的严惩。6月15号早上5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物中队接到110指令称，在市区耀都路与神农大道交叉口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一辆轿车撞向路边的绿化带。于磊，
4: 啥闯过来？喂，咋回事啊你？怎么开的？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物中队副中队长于磊，
5: 我们一直在排车窗，持续的排了很久，才把这名驾驶员叫醒。
4: 咋回事？他本身失窗了。
6: 咋回事？这车熄火的，
4: 他该挡上来。
3: 驾驶员打开车门之后，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4: 撞路边上去了。
6: 下来下来，
4: 找应对的。
6: 咱们管喝的烟呢，还开车？站都站不稳，你还开车玩？来，你看你车撞哪去了？你看你车，要撞那嘎达。
3: 随即，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6: 哎，对，谁，好听，把这个红色的设置注意点。
4: 二位师傅。
3: 现场经呼吸式酒精检测，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43毫克，涉嫌醉酒驾驶。驾驶员交代，当天凌晨和朋友在夜市喝完酒之后，自己开车回家，之后就断片了。于磊，
5: 他自己一个人，然后直到他等红绿灯睡着，中间发生事故和中间的这些事情，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3: 交警调取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四点多，这辆轿车在路口等红绿灯，随后慢慢地滑向路边的绿化带。于磊
5: 判断他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睡着了，但是呢，这个档位没有摘掉，然后可能这个脚松了，车一点点的往前溜，最后撞到了路边的这个绿化带上。
3: 交警进一步核实发现，该驾驶员驾驶证已经被注销，目前属于无证驾驶状态。
6: 您有驾驶证没有？
3: 针对驾驶人存在的两项违法行为，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于磊，
5: 当事人涉嫌两项违法行为，一个呢是醉酒驾驶，就是危险驾驶罪，涉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驾驶证属于注销状态，这个呢对他的危险驾驶罪呢是一个加重情节，后期呢我们会根据他的抽血结果， 将该案移交检察机关进行起诉。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4: 我是小瑞，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2到28度，涡阳21到27度，蒙城21到26度，利辛21到26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蒙城县用好农机购置补贴，推行优机优补，鼓励农户换上智能新式农机下地干活，靠科技稳住秋粮收成。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喝水的讲究，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18，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我在延安地区生活劳动了7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对这里十分熟悉。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3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 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0: 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1: 妈妈，有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窗户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聚焦三下。
4: 眼下下种正忙，蒙城县用好农机购置补贴，推行优机优补，鼓励农户换上智能新式农机下地干活，靠科技稳住秋粮收成。在徐团镇土桥村的田地里，两台装了北斗导航的大拖拉机正自动播种，驾驶室里不用专人盯着，来回整地下种一气呵成。农机驾驶员李阳：
5: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0-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特别多。
4: 新款播种机功能齐全，施肥、播种、覆土一趟活就能做完，种子用量、株行距、下种深浅都能精准调节。村民张庆华：
6: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多少斤种子，全凭经验，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1米级。
4: 蒙城县是全国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当地靠优机优补政策带动大家选购高效精量播种机，现在全县农机动力超272万千瓦，农机合作社370多家，种地机械化率超过97%。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7: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实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4: 下种阶段，当地还把农机和农技结合起来，经常到地里给农户讲解新设备、新技术。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8: 我们专门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关，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9: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动物园动物伤人谁担责。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假期到了，小美和父母一起到动物园游玩，在游览至灵长类动物展区时，小美向猴子喂食，不慎啊，右手被猴子给咬伤了。事发时动物园没有工作人员在场，因情况紧急，小美父母自行带小美到医院救治，事后小美父母联系动物园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动物园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答案是应该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48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12: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

0: 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端午假期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2: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1: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2: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1: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2: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3: 大飞，你回来了。
4: 这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3: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4: 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了！
5: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6: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 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健康小贴士，
1: 夏天暴汗得补不少水。说到喝水，您可能觉得没啥技术含量，谁还不会喝水？其实很多人都喝错了。科学喝水有门道，健康藏在细节里。今天咱聊聊咋科学喝水，喝对了才是真健康。夏天出汗多，总想灌点冰水，渴了就大口猛灌一通，这些习惯都不对。冰镇水喝得痛快，时间长了伤脾胃，加重身体负担，还容易上火，浑身没劲儿。国家二级健康管理师杨劲松，
0: 还容易上火，浑身没劲儿。
10: 喝水最重要的一点呢，不是喝水量多少，而是呢，要保持一个合适的水温，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温度呢，就是一个是上限温度呢，不要超过60度，超过60度的话，可能会烫伤你的这个食道的上皮细胞，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最低的温度呢，也不要低于20度以下，也常温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健康管理师说了，超过60度的水会烫伤食管，长期如此是有患癌风险。冰镇水损伤脾胃，容易胃痛拉肚子，要喝就喝常温水，一次别喝太多，小口慢慢抿，别给肾脏心脏添负担。杨劲松，
10: 喝水最好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空腹，早上起来以后没有吃早餐之前，先空腹喝一杯这个温开水，对于这个血糖不稳定的或者是三高的这个人群呢，非常有好处。正常情况下的话，一般不推荐晚上喝大量的水，因为喝大量的水的话，它要经过肾脏去代谢，一个是影响睡眠，再一个呢就会增加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一般把这个饮水的时间呢就分配在这个全天，白天是最好。
1: 营养师告诉大伙，最好的养生水就是白开水，也可以适当喝点淡茶水，别喝太浓的茶，浓茶刺激肠胃和中枢神经，影响休息和代谢。那特殊群体咋喝水呢？杨劲松，
10: 现在比较多的就是亚健康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像这个三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个血的粘液就是比较粘稠的，这一类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喝一些那个淡盐水，因为盐水它这个渗透压呢它比较低，它很容易能够进入这个细胞，也就是说它能够除了这个水之外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这个矿物质，对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酸碱平衡呢非常有帮助。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别等感到口渴了才喝，口渴不是缺水的开始，而是身体轻度脱水的预警信号。从这些看来，喝水还真不是小事，而是日常养生的根基。遵循科学饮水原则，把水喝对了就是最便宜的养生。
2: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 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财力篇。
11: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1: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4: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5: 媳妇儿，
16: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4: 哎，彩礼负担不起。
2: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18: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大船》。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

0: 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为界，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在。
1: 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0: 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备战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5: 喂，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要等待的是日音的。
3: 啊，您说。
5: 以前都是那个五年的时候，以上带的那个消防证。
3: 嗯，
5: 那时候不都是科技的吗？那办，那时候科技的办中级的也不得办。现在办的吧，那都是中级的。现在我们的初级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聘，像初级的都不认可了。那这个是那怎么办呀？
3: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6: 啊，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5: 不是，你听我说啊。
6: 嗯。
5: 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那还上外在亳州还组织的去上，我那是个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分飞机考，这急诊堂都是花大几千，可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吃住还上分飞考试，而现在一办的那都是中级的了。中级的现在一上哪个应聘，你看人家找的，现在不都是发70+找的都是中级以上消防资格证才往中了。你像俺这里不都是已经给贬值的没有中了吗？
6: 嗯，
5: 对不对？
6: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

0: 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他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啊，就以前我们叫四级证以上。
1: 对呀、啊，你以前办的科技的，现在那时候要办科技的，还不建议办，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科技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说你了，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0: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呢，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2: 啊，下面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要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八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3: 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八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2: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对于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步我们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门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批评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啊。好，完毕。
2: 好，有位网友王就说呢，也有小区，比如说经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3: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欢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2: 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俺这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2: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4: 高新区中城双溪东区。
2: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给您做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 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啊，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这个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合同里边有约定，由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4: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瞅查几次？
3: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说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就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4: 啊，对，我不想留姓名，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玻璃，都消防栓外面的那个玻璃，你知道吧？那门子。全部都坏掉了，但是我没有拧过有没有水，然后你说那个检查，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张纸，人家都签到2028年了，好像。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让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3: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城双喜的哪个小区？
4: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3: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4: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线我还会打。
3: 好，我希望你的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属实的话，
4: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3: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了，
2: 没关系啊。
4: 好，谢谢，谢谢啊。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吗？
2: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防上线结是一个地下室小区电，是给点评者充电，需要这个充电器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软件设施要看，我反映我们那个区地下室充电桩都是张开的，没有安装防火措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2: 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5: 对，我刚刚
0: 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5: 上善民郡，固定上善民郡。
0: 好，这个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5: 对我刚才听你讲到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管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一幢租住，人家就套上的时候。讲你实话，人家性质不方便。
0: 哦，你这个
5: 反映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0: 哦，好的。
5: 反映得有2-3个月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责了。现在中央走高速、巡视组派出多少个组下各地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你们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0: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给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5: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东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我也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儿，出了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中是吧？
0: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于大姐过去核实一下就行了。
5: 一直没反应，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这方面对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有引起重视，但不能非。
2: 您
5: 这
2: 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 好。
5: 这个情况你直接接咱们去简单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看是效果。对，沟通上
2: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5: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应不处理，你光沟通啥东西，我看不见给你回我一沟通了，什么什么，你问题不解决。
2: 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6: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2: 好，
5: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2: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5: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你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啊，对吧？
2: 嗯。
6: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于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2: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5: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我
2: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5: 好，可以。因为反映多次了，他们一点点去问明白了。
2: 啊，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5: 好的，谢谢你哈。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5吧？
2: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接通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7: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2: 好，
7: 因为我打过1212，他说你真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12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问，或者说112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的找谁，求助你找谁，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110、112，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就是不是设计，是高，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恢复，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映3天5天吗？
2: 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映，另外就是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0: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智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为我们这个应急用，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 啊，就紧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2: 嗯，
0: 我们也会及时受理进行核查的。
2: 嗯，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0: 啊，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
2: 嗯，
0: 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
2: 嗯，
0: 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就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
2: 嗯，
0: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2: 嗯，分轻重缓急。
0: 对对。
2: 嗯，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2: 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快到了，包粽子、挂艾草、带香包是常见习俗，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起源不止纪念屈原一个说法，另一主流说法是纪念春秋忠臣伍子胥，而伍子胥的故里就在亳州桥城区城阜镇。今天我们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看看亳州人过端午有哪些老讲究。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全国，而纪念伍子胥是端午的第二大主流起源。城阜镇至今留存伍子胥墓，这段历史是亳州独有的端午文脉。
4: 伍子胥当年因为他看到这个妖王的这个野心，他劝吴王夫差，这吴王夫差不听他的话，叫伍子胥自杀了。而且这个吴王夫差很残暴的，把他伍子胥自杀之后，把他的尸体装在皮袋子里沉到水底了。老百姓认为这个伍子胥这是个忠臣，死太快，当地人民就怕这个将来鱼鳖来杀害了伍子胥的身体，然后就用米放在头将来喂鱼，干鱼吃饱了你就不吃这个伍子胥尸体了。然后呢，演变后来就变成端午这一天，他又是端午这一天撂进去了，头将来我都演变到端午节这样一来。就说实际上就是端午节与我们亳州有密切的关系。
3: 张超凡介绍，亳州人过端午向来隆重，把端午、中秋、春节并称一年三大节。过去日子再紧巴，这天也要炸糖糕、包粽子。最让老人惦记的是给孩子缝香包。
4: 我们过端午节呢，过去小的时候那时候很隆重，虽然说没有钱的很隆重，吃的东西就是常见的东西就是炸糖糕。包粽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过去老奶奶给小孩子缝这个缝香包，让你夏天天热了，各种这个油烟呀、这个蝎子呀，这个毒虫出来了，缝香包给小孩配上，就是这些香味的香料的这个辛辣气味，来避虫子。
3: 除了炸糖糕、包粽子、缝香包，亳州还有一句咱本地人耳熟能详的谚语。
4: 亳州有谚语叫“赖在后头多端午”。多一事是一事，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当地有一个过去有一个传说，就说这个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太阳不出来，如果装在那赖在后头就是蟾蜍吧，把它皮剥下来晒干之后，是一味好的药材。谁也生了大疮什么不好治的话，把这个东西往皮上一贴就会治疮治好。所以到把这个五月端午成这一天呢，好多人都去就待这个赖在后头。但是很奇怪，赖在后头也知道这一天他有劫难，唠叨多起来了。我小时候我都去好几年跟大人一块去到这里到河边啊，到芦苇丛里撞上，没见过。平时很多见乱蹦乱跳的，但是我端午的着急这一天基本上没有。
3: 从伍子胥的忠烈故事到炸糖糕、缝香包的烟火气。这些充满烟火气的乡土习俗共同构成了属于亳州人的端午节。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在变，但那份对先贤的敬意、对生活的热爱始终没变。过端午不只是吃一口粽子放一天假，对咱亳州人来说，这个节日里还藏着一份独有的文化底气。趁着端午放假，可以去城阜看看伍子胥墓，或者回家问问长辈，听听他们记忆里的端午是啥模样。 昨天我们报道了在亳州南湖家园小区举办的2026年亳州市我们的节日端午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文艺展演。今天继续为您介绍现场的一些非遗以及端午的民俗游园活动。
2: 活动专门设置非遗展示区与民俗体验区，为市民搭建近距离接触传统技艺、亲手感受端午民俗的平台。展区内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在非遗互动区还设置了投壶游戏环节，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在打卡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身着汉服拍照分享。
5: 举行这样的活动，是我们在居民感到心里非常振奋。参加老人小孩都爱看到这样的场面，鼓舞人心。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应当传承下去。在我当我纪念谁？为什么要吃粽子？让我们下一代更明确的知道这儿。
2: 包粽子体验区人头攒动，大人小孩围坐一桌，指尖缠绕间满是端午烟火温情。
6: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压？大是不是一压？
7: 大是不是一压压着？
6: 然后放上米哈。
2: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动手实践，在劳作中了解端午习俗，传承千年民俗文化。在现场呢，社区还为居民免费分发粽子。
8: 以前只知道吃粽子，今天亲手包了才知道里面讲究这么多，还有这么多好看的非遗展品。这次活动把端午的文化味拉满了。
2: 现场还设置了义诊义检区、免费修鞋区，将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
9: 参与此次活动，我感觉全程暖意融融，现场既有民俗体验，又有老幼同乐的文艺演出，还有惠民义诊，我感觉邻里相聚过端午非常有传统节味，也真切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温暖和用心。
3: 6月17号，亳州市第四小学热闹开场，专门举办了端午亲子主题活动。孩子们和家长一起赛趣味龙舟、包粽子、做香囊、会彩蛋，在轻松欢乐的互动里沉浸式体验

0: 参加活动我特别开心，包粽子很有意思，也学到了不少端午小知识。
1: 平常工作比较忙，陪伴孩子的时间也不多，学校这次举办的活动特别好，既陪伴了孩子，也让孩子了解了传统文化。
2: 整场活动趣味满满，氛围浓厚，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物，真切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让端午民族文化深深扎根在孩子们心里。
3: 我们举办这次亲子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传统民俗，提升动手能力和协作意识，同时也借助亲子互动拉近家校距离，让大家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节。
4: 假期临近，为方便群众就近休闲游玩，近日亳州文旅集团发布景区惠民政策，针对性推出男士免票、市民半价福利，实实在在惠及市民。
2: 记者了解到，6月21号当天，亳州开启男士专属惠民活动，华都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两大景区面向所有男性游客免票入园。同日，家长携带子女可免费观看曹操地下运兵道剧场、消失的曹操、老曹的运兵道两场沉浸式演出，体验亳州特色三国文旅项目。除此之外，六月全月还推出了面向亳州市民的专属福利。
5: 针对亳州的市民，整个六月份凭本人身份证社保卡，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也能半价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和南京巷钱庄四个景区，一个整月的专属优惠，欢迎大家呢来亳州景区游玩打卡。
4: 亮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近日有市民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电话5523678，反映市区的崇文路上有散落的铁钉，他的车胎就被扎破了，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回事。
6: 根据市民的反映，现在我们来到了市区的崇文路上。那么在现场的路面上呢，我们的确发现了铁钉，是谁把这些铁钉遗漏在了路面上？目前已经出现了受害者。
7: 当时砸了好几天嘞，砸过之后那个四年都跑去了，根本那个前面的方向都打着不住。我那个修车师傅搁那个地方，我经常师傅修的车都是啥回事？我不知道压的啥。
2: 接着沿着崇文路走了一圈，就捡到了十余颗铁钉。在旁边的施工围挡上，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铁钉。有市民怀疑可能是工人在钉围挡的时候不慎遗落的，也有市民怀疑可能是有人恶作剧。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建筑工人，在施工完毕之后记得清扫现场，把安全隐患带走。如果是有人恶作剧，那就太不应该了，一不小心还可能要负法律责任。
4: 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6月17号上午，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走进亳州学院，为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诈课，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平安无诈校园保驾护航。
2: 反诈民警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向学生详细讲解兼职刷单、冒充客服等诈骗类型和防范要点，普及贩卖凉卡、网络游戏等诈骗手段。民警提醒学生们不要贪图小利，不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8: 可以拨打96110去进行咨询和甄别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这个96110给你拨打电话了，说明极大的可能你已经被诈骗，或者说是你是高危被骗人群，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接。
2: 在反诈知识有奖问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参与，积极抢答，进一步巩固了反诈知识，提升了识别诈骗的能力。
8: 凡是说有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诈骗分子的手段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做到不听不信不贪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2: 为巩固校园反诈防线，守护师生财产安全，高新分局再次走进高校，聚焦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结合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开展反诈宣传。
8: 结合高发的刷单返利、网购退款、游戏充值等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诈骗手法，教会学生如何下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推动反诈宣传融入校园日常安全教育，

0: 积极营造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全力守护平安无诈校园。
1: 在近日举办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方式、部门数据共享等群众关切的问题作出详细解读。
2: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提出，群众十分关注二手房登记过户的办理渠道，想了解目前该业务是否可以线上线下双向办理，具体办理方式有哪些。
3: 线上可以登录安徽政服务网皖视通 APP， 进入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服务模块即可申请。线下，我们在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均设立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综合窗口，可现场提交申请材料。办件进度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视通 APP 自助查询，也可前往线下综合窗口咨询。在办理过程中，如果有疑问或需要帮助，可以拨打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登记科5025506进行咨询。
2: 现场有记者提问，二手房登记过户涵盖多个行业、多个职能部门，业务环节繁杂，我是通过哪些举措保障各部门高效协同，实现业务无缝衔接？
4: 创新推出三同步审批机制，即税务部门在不动产登记受理时同步核税，金融机构在转移登记审核时同步办理抵押注销设立，水电气企业在登簿时同步启动过户程序，实现各环节无缝衔接并联审批，避免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流程脱节。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功能升级改造，推动不动产登记系统与税务、水电气、金融机构等部门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实现税务核验数据、抵押登记状态、水电气过户信息等跨部门数据交互。
2: 针对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的后续推进工作，有记者询问今年我市在深化此项改革、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方面有哪些重点工作安排。
5: 一呢是总结试点经验，打造播种样板；二呢是持续优化服务，提升办理效能；三呢是健全协同机制，保障畅效运行；四呢是加强宣传引导，扩大改革成效。
1: 最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凭借中医药康养特色，成功执教出海，不仅拿下全省十佳案例，还把咱们亳州的药膳康养技艺送到了海外，为世界养生之都建设再添新亮点。
6: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华佗故里智慧康养团队依托我市中医药与康养产业的优势，把本土文化、课堂教学和国际交流相结合，多项成果达到省级标杆。团队由刘亚芳博士带队，共13名骨干，师资力量雄厚。
7: 我们立足亳州华佗故里养生之都的优势，把亳州的药膳康养、食疗等本土特色领域融入人才培养，一方面服务我们亳州本地康养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把咱们亳州的康养药膳推向海外，讲好亳州药都故事。
6: 团队成果十分亮眼，中医药海外培训项目入选全省十佳，华佗养生药膳教材列入全省执教出海推荐目录，学校加入 RCEP 徽将工坊，与马来西亚等高校开展合作办学。团队还组建华佗支教团，用中文加康养加华佗文化模式，把亳州养生技艺传到 RCEP 国家，提升亳州的城市影响力。
8: 没想到咱们的康养技能还能走向海外，我们学习更有目标了，希望将来能把亳州文化带到更多的地方。
9: 学校把本土文化、职业教育、产业服务与国际合作打通了，既培养了本地急需的技能人才，又能把亳州康养品牌打造出海，对建设世界养生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华佗康养文脉，做强支教出海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亳州世界养生之都建设，让亳州声音、亳州技艺走向世界。
1: 如今久坐办公、居家躺卧、长时间刷手机成为不少市民的日常状态，殊不知长期缺乏活动会悄悄损伤下肢血管，诱发静脉血栓等血管问题。医生提醒，一个简单的踝蹦运动就能轻松疏通下肢血管。
2: 很多人长时间坐着躺着不活动，下肢血液回流就会受阻变慢，这是诱发下肢静脉血栓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普遍的健康问题，医生推荐了一个零门槛、随时随地可练的护血管小动作。
11: 踝蹦运动是最简单有效的居家护血管的动作，通过活动脚踝带动小腿肌肉收缩舒张，像水泵一样推动淤积的血液回流。坚持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下肢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非常适合久坐的上班族、老年人、学生等各类人群。
2: 据了解，踝蹦运动操作简单，安全性高，适配所有久坐人群的日常保健。只要掌握标准动作要领，坚持规律练习，就能持续促进下肢血液循环，从源头降低血栓发病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医生的讲解，学习规范的练习方法。
11: 标准的踝蹦运动一共分为三个动作。第一步呢，就是掷屈，也就是脚尖用力向下绷直。第二步是背屈，将脚尖向身体头顶的方向用力回勾。最后一步就是脚踝缓慢地做360度的旋转，整套动作呢尽量放慢，做到最大的幅度，连贯地完成，锻炼效果会更好。日常建议大家每组做20到30次，每天坚持10到15组，空闲的时间可以随时练习。
2: 提醒广大市民，日常切忌久坐久卧不动，利用碎片化时间坚持练习踝蹦运动，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科学预防静脉血栓，守护自身血管健康。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省港星火，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邓中夏，男，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牺牲时39岁。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邓中夏是此次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罢工历时1年0.4个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4: 邓书记，您主办的工人之路我天天看，最佩服的就是怎么把那些复杂高深的理论用那么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得那么生动透彻。如果不知道您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简直会以为您生在工棚长在工棚，就是工人阶级出身啊。
5: 办给工人的报当然要说工人能听懂的话。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是弹琴的人错得离谱。山鸡啊，你是从事青年团工作的，也要特别注意。
6: 是你先动手的，你这个帝国主义大坏蛋，你才是坏蛋，你是反动分子，打死你，打死这个帝国主义走狗，老子们是不是工人阶级。你有帝国主义帮凶，我也不怕。
4: 小家伙，你知道面前这位是谁吗？还帝国主义帮凶呢。
6: 我不认识他，他是谁啊？
5: 那咱们就认识一下。你好，我叫邓中夏，中国的中，夏天的夏。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6: 原来你是邓。
5: 你可以叫我邓伯伯。
6: 哎，
5: 对了，你还没介绍自己的名字呢。
6: 他没大名，他叫阿狗。阿狗，你敢骂邓大官，这下你要被你爸妈打死了。
7: 死后的我先打死你。
6: 找不着。
4: 邓书记，这一看就是罢工工人的孩子，满口的政治词汇，可见我们的宣传已经深入到工人家庭内部了。
5: 杨善吉杨书记，你看到的是这一点，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点。大罢工开始半年多了，工人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我们的青年团有没有关注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成长？
4: 这
6: 邓伯伯，救命啊！狗蛋掉到河里去了，我不会游泳。
4: 糟糕，珠江水深浪大，我也是旱鸭子，我去工棚找人，
8: 来不及了，我会游泳。
4: 抓住我！
6: 你小心点！救命！救命！ 就在前面。
9: 邓中夏救了那个落水的孩子，同时也认识到罢工委员会不仅要关心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还要关心工人子弟的生活和教育。很快，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了，邓中夏在工人之路上开设小孩周刊，还亲自给孩子们上政治课。
10: 大家都知道罢工这个词了，我们先学罢工的罢字。大家看看，罢字是由哪两个字组成的？
6: 我认得，上面是四字，下面是能字。
10: 阿顾同学回答正确。这次省港大罢工就有四能：一能拥护国民政府，二能打倒帝国主义，三能封锁香港，使它成为臭港、恶港、死港。
6: 臭
10: 还有第四能，四能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
11: 知道吧，狗，咱们都是无产阶级，咱们要联合，不要打架。
10: 说得好。再来看看罢工的工字，工字上面一横是天，
12: 下面一横是地，
10: 中间立着一个人，这就是工人。工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是天下的主人。
13: 说得好，
14: 是天下的主人。
9: 1926年10月10日，邓中夏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各界人民举行的庆祝双十字大会上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邓中夏庄严宣告，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省港大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也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
3: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

0: 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特殊的党课，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叛徒出卖，化名失忆的邓中夏暴露了真实身份。国民党当局买通法庭，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南市龙华看守所，之后秘密转押至南京。
1: 对不起，对不起，把您弄疼了吧？
2: 嗨，这点疼不算什么，只可惜扰了你的睡梦。哎，梦里饿了吧？听见你吱巴的嘴。
1: 这该死的手铐，该死的黑夜，该死的明天。
2: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失忆大哥，我是沪东区赤色户籍会的马乃松。
2: 原来是小马呀。哎，背靠背靠在一起，居然没认出你来。顺便告诉你，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邓中夏了，留给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这也许啊是咱们最后一次共同的旅程。但我相信将来你的路还会很长很长。
1: 邓大哥，
2: 不用为我难过。有些人觉得死是那么可怕，但是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1: 同志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你。
2: 我这个人目标太大了，敌人绝不会放过。但不用伤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
1: 邓大哥，
2: 小马，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会坚强。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啊。
0: 邓中夏被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假锁的第11号监房。这间2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关押着10多个政治犯。犯人郑绍文曾在邓中夏领导的全国赤色户籍总会工作，见到新进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失忆及邓中夏。
3: 你叫邓中夏？
2: 是，我叫邓中夏。
3: 在狱中是否可以公开你的身份？
2: 可以。
4: 哎哎哎，新来的，尿桶边上就是你的地方，在那儿打你的铺位。
2: 好。
3: 难友们，有件事情想和大家商量，咱们能不能让这位新进来的难友睡在上铺？
4: 新人睡尿桶边，这是死规矩，谁也不能破。
3: 你们知道他谁？他就是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红二军团的政委，是咱们的革命前辈，是我郑绍文的老大哥。
5: 啊，是他
4: 呀。啊，老大哥，抱歉抱歉，怎么能让您睡尿桶边？来来来，您睡这儿上铺，干净。
2: 哎，不，我就睡尿桶边，谁睡都一样。
4: 哎呀，怎么能一样？你要真睡这儿啊，晚上保准有人要把我的脑袋当尿桶。
6: 我现在真是悲喜交加，早就听说过邓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5: 没错啊，没错，我也是。
7: 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

0: 一种特殊的礼遇吗？啊，
1: 老大哥，
0: 啊，
1: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罗登贤同志已经到羽化台去了。
0: 我和罗登贤同志是老朋友了，我们终会是一路的。
2: 敌人妄图用各种法西斯刑具摧毁邓中夏的革命意志，邓中夏遍体鳞伤，始终不屈服。他们又将邓中夏转到所谓的优待室，派出各路人马劝降，都被邓中夏骂了回去。敌人使出最阴毒的一招，请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方志，利用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试图挑拨邓中夏和共产党的关系。
3: 邓先生，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呢，受莫斯科回来那些小辈欺压，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做牺牲呢？
0: 哎，我要问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窗到第三期已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诮那偶感风寒咳嗽的人呢？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教诸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
3: 但别忘了，你就是局部的、有限的牺牲品，你的命就要葬送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
4: 赶紧去治你们的杨梅大疮吧，留给你们狂吠的日子不多了。

0: 老大哥，我扶你起来，看这是什么？哪儿来的白米饭啊？这还有炒辣椒。
1: 同志们凑钱叫外边饭铺送的，你兽性太重，总吃那些猪狗食不如的牢饭，身体真要垮了。
0: 谢谢，谢谢同志们的关心。但
1: 老大哥，如果你不吃，大家会很伤心的。
0: 好，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啊！叫那边的小罗来一起吃，他比我身体还要弱。
1: 行，等你吃饱后，希望能满足大家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请给我们上一堂党课，给我们讲讲党史。
2: 当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统治下，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敌人杀害，狱中一些党员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前途，思想上很苦恼。针对这种状况，讲述中共党史的过程中，邓中夏特别赞扬李大钊、刘华、李启汉等革命先烈的气节，宣传革命必胜的道理，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那堂特殊的党课永远刻在同志们心中。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胜利就是你的了。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蒋介石得知邓中夏被捕，大喜过望。他在大革命时期和邓中夏接触颇多，深知邓中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因此发电南京古司令共匪邓中夏借道极刑枪决。
3: 李直
4: 到，
3: 邓中夏的案子你们军法课处理得如何了？委员长又催问情况。
5: 报告古司令，已经审了好几轮了，还是一无所获。
3: 都是些废物。委员长在江西剿匪，心里还牵挂此事，堂堂首都司令部一点成果拿不出来，怎么向委员长交代？
5: 我正准备亲自再审，就不信共产党真是钢筋铁骨，只要是人总能挖出口供。
3: 幼稚。调查科把邓中夏弄到手的时候欣喜若狂，以为捕获了这样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委员长面前是无上功劳，必能邀功请赏。事实如何？委员长的心意已经很明白了，你再审最后一次，把这个过程走完就算了事。
6: 叫什么？
7: 你们早就知道了，不要再拿这个来例行文章了。
6: 书记官，写上邓中夏。什么职业？
7: 你不知道我是共产党？
6: 你都犯过什么罪啊？
7: 我没有犯罪。
6: 你危害民国。
7: 我 做过什么，你们应该都很清楚。我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这次罢工把曹锟、吴佩孚吓得手忙脚乱。我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几十万工人把英帝国主义困得屁滚尿流。要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英勇奋斗，你们的蒋委员长会有今天？
5: 谁让你说这些？
7: 而你们蒋委员长却做了叛徒，忘恩负义，背叛革命，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屠杀工农群众。我倒要问问你，没有共产党，没有广大革命人民，你们的国民政府是哪里来的？你们的民国是哪里来的？蒋介石把我们大好河山一枪不放就送给了敌人了，可怜东北3000万的同胞就那样白白遭了敌人的践踏蹂躏。你自己说，到底是谁危害民国？
5: 你还做过什么？
7: 算了，不要问了。凭你们蒋委员长的法律，邓中夏这三个字就够判几个死刑了。
6: 按我们的军法，
7: 戏就唱到这儿吧。假如你们想让戏演得热闹些，我建议你们可以举行公开审判。像这种没有观众的戏，何必再演下去呢？我看可以收场了。
3: 于院长，您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的处境也如实告诉您了。这么说吧，如果您想救的是别人，或许我会壮胆想想办法，可邓中夏那是委员长直接下的令，我有几个脑袋也不敢冒这个险啊。抱歉，树骨正伦无法从命。进来。
4: 报告司令，邓中夏一案军法科已经审结，没什么可追问的。你遵委座电令实行枪决，请您签字。
3: 知道刚才谁想保邓中夏出狱？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前上海大学当校长时就认定邓中夏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想救他出去。唉，好容易才回掉，再拖下去不知道我还要得罪多少人。立刻执行。
2: 首都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监牢里，每逢星期二、四、六是杀人的日子，一天三次。天快亮时杀共产党，上午9时杀军事犯，下午2时杀其他刑事犯。1933年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
8: 11号，邓中夏。
9: 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
8: 闭嘴！不许出声！
10: 大哥，
11: 邓中夏同志，
10: 大哥，
9: 同志们，再见了！不要怕。应该怕的不是我们。

0: 耿中夏，你不强硬了吧？现在该后悔了吧？
1: 我一生没有做过任何需要后悔的事。
0: 哼，还强硬？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从来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但对你们这些当兵的人、拿枪的人，我倒有几句话要讲。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0: 你死到临头还宣传赤化，立即执行。
2: 邓中夏壮烈牺牲后，一个崇敬他民族气节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狱卒，从狱中传出他的一首遗作《胜利》。
1: 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乱的柴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需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音乐传之胜利就是你的了》，总策划赵永燕、高顺清，总监制方国忠、谢海翔，监制杨叶青、郭琦，导演朱凯、殷瑜，责任编辑赵永晨，执行导演贾志超，编剧冯华、树晨，编辑周杰、郭红，录音王思农，混音制作钱思贝、王思农，演播殷瑜、唐浩、刘飞、贾志超、贾宇良、韩鹏德，主题歌《烈火芳华》，作词葛迅、赵林，作曲方之光，演唱乐嘉，由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出品。谢谢收听。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64集，战士打着青鼾，身子东扭西斜，陈浩若一松手，战士像一滩泥一样溜在地上了。方英达大口大口喘着气，指着天上的太阳，
11: 下午3点前地气上升，睡在外面不要紧啊，叫醒他们也不难，只要听到枪炮声，一个个马上会醒过来。
4: 方英达扶着一棵树撑住了身子， 陈浩若和刘东旭连忙过去扶住他，连声大喊：
12: 方副司令，方副司令。
11: 不疼了，不疼了，人要死的时候啊，百病都没了，连肠子里的污秽都要排泄干净。你们没听说过英明呢？这叫清清白白的来，干干净净的走。
4: 刘东旭上前扶住方英达，朝前一指：
13: 哎，就在前面那棵树下。
11: 滚开，我自己能走，我不该过早松劲儿。我还要见见他们。
4: 方英达一甩胳膊，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着。陈浩若低声对一个参谋嘱咐：
12: 快把飞机弄过来，快。
4: 方英达在离大树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看着和齐亚南合盖一条军被熟睡的范英明，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
11: 好小子，你还挺能干呐。
4: 他的左腿突然颤抖起来，他用力一拍左腿：
11: 你给我站住，站稳了。你现在就想背叛我吗？我命令你再带我走，走，走，走。我要以第十任师长的身份，对这个第28任参谋长说说话，带我走。
4: 他又走了两步，像一座塔一样倒下了。方怡是在这天下午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的，接到梁秘书打来的电话，他马上往家里赶。一进家门，看见朱老太太一边揽着一个孩子坐在沙发上，地上放着一匹白布，梁平正在客厅里踱步。
14: 为什么不回来住院？
15: 首长拒绝任何治疗，决心和他的部队在一起度过最后的几天。
14: 他拒绝治疗，你们就不准备治了？岂有此理！
15: 总医院张副院长一直在首长身边，首长的身体已经无法进行任何治疗了，他全身的血管都被癌细胞损害了，无法输进去任何药物。
4: 方怡瘫坐在沙发上，双眼空洞无神，小声询问：
14: 他还有多长时间？
15: 多则五天，少则三天。已经通知你大姐二姐，他们下午从北京直接飞 K 市，你看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14: 他说他看中了一片坟地，本来就不准备回来了。这白布是干什么用的？
16: 哎，按旧习俗还得把老衣备齐。这位梁同志说老司令肯定只想穿军装走，我只买了这点孝子布。
4: 朱老太太抹了一把眼泪，方怡则拉过龙龙：
14: 咱们走吧。
16: 哎，闺女，我这个老妹子也想去送送老司令，行不行啊？
4: 方怡点点头，弯腰抱起白布。小英抹着眼泪喊着：
17: 姑姑，让我也去吧，我也想看看方爷爷。
15: 都去吧，都去吧。
16: 小英啊，上去把照片取下来，老司令最喜欢大妹子这张照片，拿过去让他看个仔细。二三十年没见了，过了奈何桥也好在那边相认。
4: 方怡不忍听下去，抱着白布出了家门。傍晚，方怡带着所有家庭成员和四只鸽子赶到演习指挥部所在的大院，急匆匆赶到方英达住的那幢楼。 方姨看见大姐和二姐全家都在楼底下的大厅里说话，心稍放宽了一些。
14: 爸爸现在怎么样？
16: 真是奇迹啊，他还能给秦司令和周政委汇报演习情况。
14: 他们也知道了？
15: 秦司令和周政委正在外省边防团视察，直接飞过来的，你上去看看吧。
4: 方姨上了楼，蹑手蹑足走到门口，把掩着的门轻轻推开一个缝，方英达的声音马上挤了出来，依然洪亮如钟，依然有着金属的质地。
11: 总之啊，我认为超额完成了任务，最主要的功绩是锻炼和发现了一批人才，你们也都不年轻了。
12: 可不是吗，老秦58，我59，都是近儿孙之人了。方针路线对了头，干部问题就是事业的关键。
18: 事实已经证明，范英明和朱海鹏考及格了，应该把更重的担子压给他们。老首长，您就放宽心走吧。
11: 哎，可别这么叫。
18: 您在志愿军当团参谋长时，我就在二团当通信员，和您入伍时一样大，刚过15岁，成您老首长没错。
12: 老方，我也不遮掩了，你对你的后事有什么意见，直接告诉我们吧。
4: 方英达朝窗外一指。
11: 看见那个土岗了吗？我没几天了，我最清楚。你们觉得不为难的话，我想葬在这个土岗上。我最初的记忆，就是4岁时，在淞沪战场听到抗日的枪炮声。最后的日子又在主持这场演习，我想多看看这片土地。毛主席提倡火葬，我这个想法怕是违抗他老人家的命令。
4: 第320集，周政委走到窗前看看那个土岗。
12: 苍松翠白簇拥，一泓河水环抱，是个好地方。

0: 主席提倡火葬，是为子孙后代着想，不愿让太多的耕地流失。你住这里是看山护林，老秦，你说呢？
1: 老首长，只怕还有其他原因吧，恐怕还为了嫂夫人吧。我在南京军区当师长时，就听说过您和嫂夫人的动人故事。你们发过誓要永生永世做夫妻，有这事儿吧？
2: 都是路透社新闻，做不得数。我和淑娟都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不信有前世，不信有来生。
1: 唉，我尊重您的隐私，老首长，您戎马一生，从4岁开始就在硝烟里熏，沤成肥也比一般人的壮些，化作一股青烟飘走，不是可惜了吗？啊！
3: 三个人大笑起来，送走了秦司令和周政委，方怡急忙折回房间。方英达出了一身血汗，颤着声：“
2: 小三，给我喝只葡萄糖。”
3: 方怡放下包在红布里的相框，慌忙打开一瓶境外注射用的葡萄糖，倒进一个碗里，喂方英达喝了。方怡又要拿起葡萄糖，
2: 不用了，爸一次只能喝这一支了，我的消化系统也开始背叛我了。最先叛变的是两条腿，这腰啊立场也不坚定，像是也要当叛徒了。
3: 方怡把方英达扶躺在床上，又用毛巾擦擦方英达的脸。
4: 爸，你的腿，你的腰，你的胃，战功卓著，你就别埋怨他们了。
2: 不，他不应该倒下，他应该再坚持72个小时，我只要他坚持72小时，可他没有坚持住啊！他不是叛徒，也是懦夫。是懦夫，我就瞧不起他。是的，他们战功卓著，可那只能代表历史。现在他趴下了，就该受到处分，就该挨骂呀。他应该像 A 师一样站起来。
3: 方怡心里再没有悲伤，充盈的只是尊敬、肃穆，甚至是崇敬。他认真地看着父亲，丝毫也没有觉得这有矫情、夸大其词的成分。
4: 爸爸，演习不是结束了吗？你为什么还要他们坚持72个小时？很重要吗？
2: 很重要啊！我对最后用生命进行的这个战役寄托很多，仅仅看一眼结果是不够的，远远不够啊！我应该像一个军人那样站立着，对我的近20000将士说：“你们是好样的，我谢谢你们。”我没有做到。我应该主持一个盛大的酒会，把我们的将领、功臣请来放松放松。他们在这荒山野岭待了近2个月，2个月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

0: 打一次淮海战役呀。所以我说他们过早的背叛了我，使这部交响乐缺了一个完美的收官，缺少了一个华彩乐段呐。
1: 谁说你主持不了一个为了凯旋而举办的酒会？爸爸，我相信你一定能。不能走路算得了什么？谁家的军规规定一个统帅不能躺在担架上检阅他的部队，主持盛大的酒会？
0: 小三呐，你说我真的还能行？
1: 爸爸，你能行，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定行。只要真心想做的事，一定能做到。这不是你对我说过的话吗？我们要把军区最好的演员都请过来，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都请过来，让他们为你的红蓝两军将士，为那些英雄们演奏、歌唱、舞蹈。明天晚上，对，就是明天晚上举办这个酒会。
0: 小三呐，来不及了。
1: 爸爸，你要坚持住，我抱飞机把他们接过来。明天，明天不正是月圆之夜吗？
2: 方怡语气坚定，转身抱起相框。
1: 爸爸，我在妈妈的像前起誓，一定要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小三儿，谢谢你。不要打开，他是来接我的，我知道。我现在还在战斗，不能让儿女情长动摇我的军心，瓦解我的战斗意志。小三，爸要留在这儿不走了。明年清明节，你把你妈从老家接来吧，我们一别就是27年，太长了。
1: 爸，我一定记住。
2: 老大方田，老二方丹，老大女婿，老二女婿，龙龙、丫丫都进了屋。朱老太太站在门口，从缝隙中看了一眼方英达，叹息一声：
3: 唉，一头狮子一样的人，说不行就要不行了。
2: 当晚，红蓝两军都接到了演习指导委员会的命令，各选派60名代表参加第二天晚上方副司令主持举行的盛大酒会。命令后面附加一个说明，要求女军人的比例不少于30%。在此之前，两军官兵已经知道了方英达病危的消息，参加一个酒会不用通知而用命令的方式下达，已经传达出这个酒会庄严神圣的内容。谁都明白，这次酒会可能是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最后一次和他的部队见面了，因此这一喜庆的事情在两军都没有引出溢于言表的欢乐情绪，两军对这件事都特别慎重。红军显然是把它当作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看待的，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时候黄兴安已经回到指挥部，理所当然参加了这个会。黄兴安在会上提出由他留守，理由是大胜之后部队心里难免有些松懈，心里一松懈就有可能出现事情，当然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那种事情。黄兴安的心里谁都明白，他是不想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看见他后心里不愉快，大家也就同意黄兴安留守。散会后，范英明回到自己的住处，看见自己的房门大开着，吉亚男正在到处翻他换洗下来的衣服，往一个脸盆里扔。范英明

0: 明没有做任何客气的表示，已经足以证明两个人对于个人情感问题已经有了心照不宣的某种心灵契约。虽然两个人只在演习第一阶段逃亡的危急时分，在这样的一间小屋有过一次两相都不情愿的长吻，但这个契约似乎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动了。范英明站在门边上，点上一支烟，一副悠然的样子，看着秦亚楠像个主妇一样在屋里忙碌。秦亚楠一边收拾一边数落：
1: 我在北京养过一条狗，它也比你守规矩一些，养了十几天它就懂得不能随地大小便了，排泄的时候知道去卫生间。
0: 范英明很受用的样子听着，突然坏模坏样的笑一下，假咳了一声，装作毫不留意地问：
2: 是条母狗还是条哑狗？
0: 秦亚楠开始没反应过来，从枕头里面抓出两只袜子，扭头问范英明：
1: 什么母狗哑狗？
2: 哑狗就是公狗，我猜你那条听话的狗一定是条公狗，异性相吸嘛。
0: 秦亚楠闹个大红脸，把手里的臭袜子朝范英明脸上一扔，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1: 开始我养了一条母猫，小时候特别好玩，养到第二年春天，我实在受不了它的叫声，一叫准有别家的猫在外面应答，搞得像是在唱天仙配，只好把它撵了出去。
2: 我问的是狗。
1: 回家没个活的，心里总觉得空，就抱养了一只小狗。
2: 狗也不是省油的灯。
1: 属公的灯都不省油。他三个月的时候，我带他到宠物医院做了绝育手术。
2: 原来你养了一个太监，当然很好调教了。
0: 范英明嘿嘿笑了起来，看见秦亚楠伸手揭开褥子，僵了笑，扑过去一把抓住一条军用内裤嗫嚅着：
2: 这东西就不用劳动你了啊，这个。
0: 秦亚楠夺过军用裤头朝盆子里一扔，端起来出了门，踩着月光朝河边走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5集，在同一方天空中，在同一个月亮下，朱海鹏和江月荣的独对要显得正式、艰难和生涩得多。蓝军对这个酒会的重视程度体现在对内容的追求上，名额的分配、人选的确定完全由常少乐在饭桌上一人确定了。常少乐强调的是要把最英武的男军官、男士兵都选出来参加，要把全市最漂亮、最纯情的女军官和女战士都选出来参加，男女各20人，另外20个名额分配给各团主官和对演习有特殊贡献的人。着装和仪表，男的要学习朱海鹏，女的要学习江月荣，男性都要刮脸擦皮鞋，女性当然也包括女战士都要略施粉黛。
8: 这是给方副司令送行，要搞得庄重热烈，不能让他看见男兵蔫不唧的邋邋遢遢，女兵一脸菜色毫无水气，要让他放心的走。
1: 吃过晚饭，常少乐乘车出了指挥所，说是去选美，实际上是给朱海鹏和江月荣腾出时间和空间。朱海鹏当然希望这个晚上

0: 是谁惹你生气了？但愿不是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有生气，也不敢生气。
0: 听说方姨要包一架飞机，把歌舞团的精英都拉来助兴，是真的吗？
1: 我也是听参谋说的。现在是旅游淡季，从 C 市到 K 市上午有四班飞机，到机场买票都可以。
0: 方姨可真能干呢。
1: 是的。
0: 他对你，你对他，不过他确实是太能干了，有钱有背景还有色，当然是所向披靡。
1: 你好像话里有话呀。记得我已经回答过关于方姨的问题了，从此我只会把她看成朋友。
0: 朋友？女朋友跟那个什么有多大差别？她吸引你的地方很多很多。等你当了将军，我想要给你办个从军多少年的纪念活动，怕只能设个寒酸的家宴。
1: 你看我像是一个把承诺不当回事的人吗？
0: 哎，谁能说得清楚？我不是已经违背过一次誓言了？我真的很害怕，害怕将来。
1: 你在偷换概念？你以为我真的浅薄到自以为功成名就了？我真的需要你这样的女人，你还犹豫什么呢？我真的愿意为了你承受一切。
0: 你别用手揽住我走，战士们看见了不好。你是司令，在全军也是出了名的人物，传出去对你不好，何况这还是在演习期间。
1: 你错了，别说战士们敢不敢看，就是看了，我们一不违法，二不乱纪，传出去只能是佳话，是吧？你看这月色多好啊，你看这草地踩上去跟海绵一样，我们坐一会儿吧。
0: 不，我害怕有蛇，咱们回去吧。
1: 哎呦，蛇是需要冬眠的动物，来坐下吧。
2: 朱海鹏拉住江月荣的手，却被江月荣甩开了。
0: 别这样，方副司令病危，我们还是做点正经事儿吧。拉拉扯扯实在太不应该了。
2: 朱海鹏无奈地叹口气，跟着江月荣走着。
1: 月荣，我们走到一起会有多么完美，你难道看不出来？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性格事业都可以互补，更难得的是时隔那么久，那一次是多么完美啊。我知道你想的太多了，你可能认为我还可以在你和方姨之间做出选择，我早就做出这种选择了。是的，我娶了一个是非英雄的遗孀，是要承受一些的，可我愿意。将军我是想做的，我自认为我是这块材料，我也知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0: 海鹏，你别说了，我都明白。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好吗？
1: 月荣，今天不行吗？
2: 江月荣摇摇头，自己奔跑起来。月光下，他像一只底色墨绿、泛着白光的狐仙精灵一样，在草地上轻盈地掠过。大操场在金钱和权力的魔掌挥舞下，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军车、民用车川流不息，朝这里运送酒会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灯光、音响、桌椅板凳、吃的喝的、装点环境烘托氛围的都运来了。需要用钱的只用找昌达公司的财务部经理领取现金或者支票，需要人需要物的只用总指挥赵忠荣动动嘴或者打个电话就能办妥。下午2点多钟，会场布置已初具规模，跑道外侧疏密有致地停放一圈这次演习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型武器和各式各样的车辆，坦克车、装甲车、高炮、低炮、小炮、吉普车、大卡车、指挥车、测向车，品种全齐了。主兵台兼舞台是用舟桥铺成，跑道上设置了6个物品供应站，军通信营24个女兵将在酒会上客串女招待，紧挨

0: 开跑道摆放40余张各色各样的小餐桌，每桌配4把椅子。这些桌椅几乎是清江通源两个县城家具店的所有存货。3点钟，由演习指挥部信息处理中心8位女兵组成的接待组开始在大门外迎接演习两军的指挥员和功臣。他们的任务是把本次酒会的主宾引导到为接待庞大的观摩团而装备起来的招待所，请功臣们到门上贴着他们大名的房间里稍事休息。赵忠荣在迎来送往工作上表现出的驾驭能力、组织能力和创造力，让方怡这个见多识广的人也赞叹不已。方怡四处看看，又回到大门口。
1: 赵处长，你在一个集团军抓训练，抓也不对口，实在有点屈才了。
2: 三小姐，给我安排个合适位置。
1: 在军界，你应该当大区的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在地方，你应该做省府秘书长。
2: 我的仕途的终点站就在这些地方啊，太悲惨了点儿。
1: 你野心还不小啊。你计划把终点站设在什么地方？
2: 如果司级局真是尽头，那也应该是外交部礼宾司。军界和地方的大总管不是还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两个站吗？
1: 你瞄准的可都是肥缺呀、啊、
2: 这辈子怕是入不了你三小姐的眼了。再大的总管也是伺候人的，好听一点说，也是衬托范英明、朱海鹏这些大红大紫花朵的绿叶，如此而已。
1: 军界人物真多呀，看这么清楚了还这么吃苦耐劳，恐怕是在学习越王勾践吧。
2: 哎，玩笑，纯属玩笑，三小姐何必当真呢？知足常乐，难得糊涂最好，你能给这种布置打个及格，我也就满意了。哦，主人们都到了，像是商量过的，说到一齐到，我又不会分身术，只好得罪一方了。
0: 赵忠荣笑着起来，朝大门右边蓝军的车队跑去。常少乐打开车门，看到的就是赵忠荣那张微笑着的脸，走出来看了看会场布置，忍不住夸奖他。
3: 哎呀，到底是赵处长啊，这一出手啊就是档次。
2: 请你多提意见，改动改动还来得及啊。
3: 哎呀，我一个基层主官，怎么好对上级机关的工作评头论足呢？何况这种气魄已经把我镇住了，我只能欣赏。
2: 常师长太客气了，请到住处休息休息吧。
3: 海鹏啊，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仗打完了，又成了好兄弟。
0: 明争暗斗几个月的对手在大门口碰头了，眼睛里虽然都少了斗狠的杀气，猛然相见也难一下子搞出水乳交融、情同手足的感觉。左边常少乐、朱海鹏、楚天舒，右边刘东旭、范英明、唐龙，相距2-3米远都站住了，相互看看又看看。终于常少乐先跨出一步，把手伸给刘东旭。6个人12只手紧紧握在一起，齐亚楠抢占有利地形拍下了这个瞬间。
3: 哎，黄师长呢？
4: 渡河冻病了几十个人，家里没个主事的人不行啊。
3: 老黄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呐，摔一跤对他只会有好处。你们渡河一战呐，收获可不小啊，小伙子火力壮，出几身汗就好了。
0: 朱海鹏和范英明也不说话，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各打了7、8拳，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3: 哎呀，你们别打了，都是胜利者还叫什么劲儿啊。
5: 范司令怕是对2-1的结果不服气。
6: 恐怕是朱司令难咽最终战败的苦果吧。
5: 2次近乎不战而屈人之兵，1次自杀性残胜，用不着专业裁判裁定。
6: 哼，天叔，你整整大他10岁，就不能让着点？
5: 唐龙，你比他少吃10年大米咸盐，就不能忍着点？
0: 众人都笑僵起来。这时方怡走了过来。
1: 我看你们的内分泌系统都出问题了，一个个还跟乌眼鸡一样。你们没看迎接你们的人腿都站酸了吗？坐了几个小时的车，都去歇歇吧。
3: 三儿啊，你这回办得漂亮，到底是财大气粗啊。那个包的飞机到了没有啊？
1: 你等着听歌赏月就是了。
0: 方怡说着走到江月容面前。
1: 朱海鹏，借你这员女将半个小时行吗？
4: 这是休息时间，只要他本人同意做什么都行。
0: 常少乐却有点紧张，忍不住提醒。
3: 泄露秘密的事儿总不能做吧？
1: 我们女人家不会谈什么军机大事，请你们放心。朱海鹏，你妈和女儿都在这里，你去看看吧。
0: 第326集，两个人肩并肩穿过操场，沿着一条不宽的土路向土岗走去。
1: 今天是你给我20天时限的最后一天，我要告诉你的是，5天前调令已经到你们研究所了，你们所以同意放你。
7: 我已经知道了，你很守信用。
1: 你消息蛮灵通。
7: 4天前我回了一趟所里，林总告诉我的。可惜他们谁也不知道这纸调令是如何来的。你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在2000公里外靠遥控竟能办成这种事儿。
1: 穷在闹市没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7: 这种赤裸裸真让人受不了。当今，有权或者有钱，什么事儿都能办，真让人受不了。而你，竟然拥有这2个魔杖，更让人受不了。
1: 我希望你也是一个守信的人。本来我不想提示你了，因为你的固执和犹豫，我只好再找你一次。那天晚上你已经失信了，你肯定和他在一起。
7: 一条活鱼放在案板上还要蹦三蹦呢。告诉你，昨晚他又向我求婚了，所以你没有资格指责我这些。
1: 月容，我们不是在做交易，我真心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我这样一个如你所说的握有2根魔杖的敌人，恐怕也睡不好觉吧。
7: 你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我向你学到一招办事，就能战胜你，并不难学。学会自私就足够了。你爸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你还没忘了我们的协议。我爸跌了一跤，我一直牵挂到现在。区别也就这么一丁点儿，可我做不来。
1: 我一再说，这事儿我不会勉强你。其实，这件事做起来相当容易了。你明天上午和歌舞团的人一起到 K 市，下午可乘包机回 C 市。后天，你可以做做你公公婆婆的工作，带走小银叶，并把一切手续办妥。你只用拨通我秘书的电话，他就会给你送去一个特大集装箱。3天后，你就可以到北京报到了。你要嫌铁路太慢，东西可以用专车直接运到北京。
7: 哼，你不要逼我。
1: 你如果不想和你爸你哥住一起，可以暂住到西三旗花园小区，那里有我的一套32厅的房子，刚刚装修过。你可以在那里暂住到分到房子那天。西三旗离2院，离航校干休所各有3站路，不算远。
8: 我要是冒一次险呢？我要是下决心看看那个结果呢？我要是拿朱海鹏的前程押一保呢？你又能怎么样？雇佣杀手把我除了吗？我真的很想这么做。
1: 我并不想阻止你，这是我爸自己选中的目的。我已经派人去和清江县有关部门 洽谈购买这个土丘100年使用权的事。爸爸一死，也就没人有力量阻止我做我想做的事了。你也不要逼我。
7: 我要是不爱他该有多好，我只会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
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的。人一生总要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你用不着跟我学什么自私，想学习随时都有机会。一周前你们家又出了一点小事，你哥可能不想再拖累你爸了，割了一次手腕。
8: 是真的吗？他要不要紧？
1: 信不信由你吧。暂时不要紧，因为他割破的只是一根静脉血管。他们已经知道你就要调回去了。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都不会感到意外。演员们就要到了，我得去接他们。
0: 江月荣在夕阳里一个人伫立着，眼泪无声地涌了出来。酒会在黄月亮升起的时候准时开始了。方英达半仰半坐在一辆手术车上，在8名持枪卫士的引导下，沿着跑道被男女两个中尉推到小舞台跟前。8名战士分列两行，把小车抬到舞台上面。陈浩若举手向方英达敬个礼：“
5: 副司令员同志，2000对抗演习庆功酒会准备完毕，请您指示。”
3: 可以开始了。
5: 我宣布庆功酒会开始，下面请军区党委常委、军区第一副司令、2000对抗军事演习指导委员会主任方英达将军致辞。
0: 方英达从女主持人手里接过话筒，拉家常一样说了起来：“
3: 我呀，从不相信有什么上帝，也不会感谢他给我机会和你们见这一面。这种临终关怀，这种凝结着全体参战将士对我深深情感的临终关怀方式，把小鬼儿，那些接我走的小鬼儿吓跑了。哈哈，遗憾的是啊，我这两条腿性子太急，先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不能站起来讲话，有损军威，请你们原谅。”
0: 满场不停地响着痴痴的低低的笑声。
3: 这次演习的得失呢，需要很好的总结，这里啊，我就不多谈了。我要说的只有一个意思：太平盛世无弱旅，雄师才能保卫太平盛世。你们这次啊，只是考了个及格，这个及格的成绩也来之不易。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是要被淘汰的，一支没有忧患意识的军队是要被消灭的。国家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次革命性的转型，军队是关键因素之一。这次演习的成功只是一个起点，仅仅是一个起点。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3: 我是小瑞，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关注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2到28度，涡洋21到27度，蒙城21到26度，利辛21到26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蒙城县用好农机购置补贴，推行优机优补，鼓励农户换上智能新式农机下地干活，靠科技稳住秋粮收成。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喝水的讲究，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18，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我在延安地区生活劳动了7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对这里十分熟悉。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3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 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防溺水儿歌》。
1: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防范溺水有高招，个人安全要记牢，逞强侥幸不可取，偷偷下水不得了，游泳必须大人陪，不去深水很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跳水潜泳易受伤，青苔淤泥易滑倒，伙伴落水快呼救，救人不可水里跳，物品掉落飘太远，切勿拼命去打捞，走在水边要注意，不可戏水乱打闹。
6: 妈妈，有闪电。
7: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窗户远一点哦。
6: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7: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8: 聚焦三下。
2: 眼下夏种正忙，蒙城县用好农机购置补贴，推行有机优补，鼓励农户换上智能新式农机下地干活，靠科技稳住秋粮收成。在徐团镇土桥村的田地里，两台装了北斗导航的大拖拉机正自动播种，驾驶室里不用专人盯着，来回整地下种一气呵成。农机驾驶员李阳：
9: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

0: 特别多。
1: 新款播种机功能齐全，施肥、播种、覆土一趟活就能做完，种子用量、株行距、下种深浅都能精准调节。村民张庆华：
2: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播多少斤种子，产品几年，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厘米级。
1: 文成县是全国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当地靠优机优补政策带动大家选购高效精量播种机。现在全县农机动力超272万千瓦，农机合作社370多家，种地机械化率超过97%。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3: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实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1: 下种阶段，当地还把农机和农技结合起来，经常到地里给农户讲解新设备、新技术。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4: 我们专门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关，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5: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6: 大飞，你回来了。哎
7: 呀，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6: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7: 啊，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8: 着火！
6: 着火了！有人跑了！
8: 着火了！
9: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0: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11: 增强法治意识，
12: 弘扬法治精神，
13: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5: 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以案说法。听众朋友， 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

0: 无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到禁毒，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却容易忽视那些披着娱乐外衣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各类有害化学品、管制药品，甚至是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这就是药物滥用，它不仅包括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也涵盖了对危险化学品、精神活性物质等非毒品物质的非法使用。而笑气正是当前青少年药物滥用中极具迷惑性、危害性的一种。
1: 今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你揭开笑气背后的罪恶链条。2019年至2020年，年仅17岁的于某某长期出入张某某经营的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并开始吸食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在经营者张某某的指使和诱导下，于某某不仅自身沉迷其中，还协助对方向其他未成年人售卖笑气。吸食笑气后，人体会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无力、丧失反抗能力等症状。张某某便利用这一特点，指使于某某配合自己，对受害未成年人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恶性犯罪。
0: 经司法机关查实，张某某、于某某二人无证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累计非法获利约14万元。2021年6月，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同年12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某某犯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于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1: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笑气、一氧化二氮未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但它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明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正因为它的法律身份是危险化学品而非毒品，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擦边球，在娱乐场所甚至校园周边暗中流通，误导青少年以为吸一口没事儿，但实际上滥用笑气的危害触目惊心。短期吸入会导致头晕、缺氧、血压下降、失去意识，长期滥用会造成维生素 B12 缺乏、神经损伤、脊髓病变，严重者可致瘫痪，大量吸入还可能因窒息而直接死亡。
0: 在上述案例中，吸食笑气后的未成年人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沦为犯罪目标，笑气没有让他们笑到最后，反而成了被伤害的起点。从笑气到药物滥用，青少年面临的远不止一种危险。值得注意的是，笑气只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除了笑气，上头电子烟、含合成大麻素等聪明药、利他林等中枢兴奋剂、止咳水含可待因、强力胶、镇静安眠药等各类物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流入青少年群体。他们有的被包装成提神助考神器，有的被美化为解压娱乐潮品，实则都是非法药物滥用的陷阱。无论是毒品还是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凡是非医疗目的、非法渠道获取、滥用后对身心造成伤害的物质，都属于药物滥用的范畴。其共同后果是摧毁健康、扭曲心智、诱发犯罪、毁灭家庭。
1: 为什么青少年成为药物滥用的高危人群？一、好奇心强，辨别力弱。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被不上瘾、没事儿等谎言误导。
0: 二、同伴压力。在一些社交圈子中，尝试笑气或其他有害物质被错误地当作潮流、胆量的象征。
1: 三、法律认知模糊。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毒品就不违法，忽视了非法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的法律风险。
0: 四、获取渠道隐蔽。通过社交软件、娱乐场所、非法网络交易等渠道，未成年人也能轻易接触到各类滥用物质。
1: 广大青少年要严守青春底线，不碰不明气球、电子烟、粉末、饮品、药片，远离笑气、管制药等有害物，避开无证酒吧、KTV 等不良场所，慎交友，遇兜售、胁迫，立即告知师长并报警，树立正确价值观，知晓涉毒涉药违法代价沉重。家长多陪伴监管，关注孩子行踪情绪，普及新型药物滥用危害， 培养健康爱好，舒缓压力，娱乐场所严守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杜绝售卖有害物品，阻断风险源头。不少青年因滥用校纪，上头电子烟、止咳水等误入歧途，毁掉前程。青春仅有一次，切勿用健康自由换短暂刺激。珍爱生命，抵制药物滥用，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110报警。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3: 健康小贴士：
1: 夏天暴汗得补不少水。说到喝水，您可能觉得没啥技术含量，谁还不会喝水？其实很多人都喝错了。科学喝水有门道，健康藏在细节里。今天咱聊聊咋科学喝水，喝对了才是真健康。夏天出汗多，总想灌点冰水，渴了就大口猛灌一通，这些习惯都不对。冰镇水喝得痛快，时间长了伤脾胃，加重身体负担，还容易上火，浑身没劲儿。国家二级健康管理师杨劲松：
4: 还容易上火，浑身没劲儿。
5: 喝水最重要的一点呢，不是喝水量多少，而是呢，要保持一个合适的水温，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温度呢，就是一个是上限温度呢，不要超过60度，超过60度的话，可能会烫伤你的这个食道的上皮细胞，造成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最低的温度呢，也不要低于20度以下，也常温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健康管理师说了，超过60度的水会烫伤食管，长期如此是有患癌风险。冰镇水损伤脾胃，容易胃痛拉肚子。要喝就喝常温水，一次别喝太多，小口慢慢抿，别给肾脏、心脏添负担。杨劲松：
5: 喝水最好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空腹，早上起来以后没有吃早餐之前，先空腹喝一杯这个温开水，对于这个血糖不稳定的或者是三高的这个人群呢，非常有好处。正常情况下的话，一般不推荐晚上喝大量的水，因为喝大量的水的话，它要经过肾脏去代谢，一个是影响睡眠，再一个呢就会增加这个肾脏的一个负担。一般把这个饮水的时间呢就分配在这个全天，白天是最好。
1: 营养师告诉大伙，最好的养生水就是白开水，也可以适当喝点淡茶水，别喝太浓的茶，浓茶刺激肠胃和中枢神经，影响休息和代谢。那特殊群体咋喝水呢？杨劲松：
5: 现在比较多的就是亚健康的这个人群，比如说像这个三高，血脂高，血糖高，那个血的粘液就是比较粘稠的，这一类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喝一些那个淡盐水，因为盐水它这个渗透压呢它比较低，它很容易能够进入这个细胞，也就是说它能够除了这个水之外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这个矿物质，对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酸碱平衡呢非常有帮助。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别等感到口渴了才喝，口渴不是缺水的开始，而是身体轻度脱水的预警信号。从这些看来，喝水还真不是小事，而是日常养生的根基。遵循科学饮水原则，把水喝对了，就是最便宜的养生。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才立品。
6: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
6: 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8: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9: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走。
6: 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9: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0: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12: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
4: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5: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一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崇廉尚洁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清廉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廉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亳州晚报、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亳州纪检监察网、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清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亳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4: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5: 亳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风纪，北宋明州鄞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风纪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乡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 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风气认为此法不可，他说假如户部认为都水间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间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绝气，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工部的事情还是工部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风纪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哦。嗯，
1: 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在区综治中心公开接访并调度信访接案化解工作。
3: 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后大庄依托宜居村创建工作，村民们主动自发捐款，凝心聚力修缮村内道路，以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共同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18号下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三批八人次，并调度信访接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责任带着感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接访现场，周潇认真倾听群众关于征迁安置、工商认定、工程款支付等事项的诉求，深入了解事情原委，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会同属地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判会商，逐项明确解决路径和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一一给予答复。接访后，周潇专题调度包保的骨头案、钉子案等办理情况，并对信访接案化解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完善工作体系，统筹抓好信访接案集中整治的四类信访事项办理，与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找准切口，精准施策，全力化解积案，减少新案，守住底线。要提振工作状态，以坐不住的紧迫感抓化解、抓推进、抓调度，落实包案包建、下访接访要求，形成齐心协力攻坚信访积案的浓厚氛围。要全力推动化解，落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利益诉求，严肃查处信访事项涉及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桥城区政府副区长、桥城公安分局局长郭全德参加接访。
3: 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后大庄依托宜居村创建工作，村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村民们主动自发捐款，凝心聚力修缮村内道路，以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共同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杨楼村后大庄，村内道路干净通畅，庭院规整有序，路旁小菜园小花园错落点缀。依托宜居村创建工作，后大庄村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庭院风貌改造、绿化提档升级，村庄整体颜值与村庄居住舒适度实现双提升。村民于文民：
4: 路面现在看着还好看了，还比以前干净了。包括门口里都有花园，每个门口放垃圾桶都规划，还有那个路灯都安的啥都有。
3: 村庄环境越来越好，但村内部分主次巷道建成时间久，路面狭窄，不仅影响日常出行，也制约村容整体提升。看这日渐整洁的村庄，村民们萌生了修路的想法。五马镇杨楼村党委书记李永梅：
5: 通过召开村民议事协商，征集群众意见，这个集群众诉求，最终以村内基础设施完善提升为主。这次宜居村庄建设，村内主要新修及拓宽路面，约5000平方米，以及建设休闲娱乐广场和这个小屋园建设。
3: 村民李青：
6: 本来就是我们自然村的路，修好这条路，你不是更为了我们群众方便吗？大家有钱捐钱，没钱呢，都出把力。
3: 村民袁忠伟：
7: 我很高兴，把我们的路，水泥路又加宽了。现在过两辆车都可以。
3: 这次道路修缮既补齐了村庄基础设施短板，也充分调动起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人翁意识。李永梅：
5: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捐资共建为抓手， 持续激发群众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性，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基础设施完善，不断巩固宜居村庄建设成果，带动更多村民主动参与家园建设。
2: 端午节到了，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组织开展包粽子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在粽香四溢中感受传统民俗，共话邻里温情。活动现场，粽香四溢，粽叶、糯米、红枣、棉线等各类食材一应俱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配合默契，铝叶折桶装米、放馅、压实、捆线，整套动作流畅利落，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聊生活，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徐红芳：
8: 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聊家常，热热闹闹，比自己在家过节更有味道，既能亲手感受传统民俗，又能和邻里街坊增进感情。
2: 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严爱华：
9: 这一次在一起包粽子，就体验了传统端午的习俗，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2: 马园社区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耕邻里文化，传递温情正能量，持续丰富群众精神化生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和谐文明社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书记郭霞：
10: 在马园社区也会把这类文体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多办一些老百姓喜欢接地气的活动，不断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营造邻里和睦、为民向善的良好社区氛围。
3: 亳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聆听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则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2: 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不含33摄氏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为准。
3: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 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2: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省港星火，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邓中夏，男，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牺牲时39岁。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邓中夏是此次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罢工历时1年0.4个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13: 邓书记，您主办的工人之路我天天看，最佩服的就是怎么把那些复杂高深的理论用那么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得那么生动透彻。如果不知道您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简直会以为您生在工棚长在工棚，就是工人阶级出身啊。
14: 办给工人的报当然要说工人能听懂的话，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是弹琴的人错得离谱。山鸡啊，你是从事青年团工作的，也要特别注意。
15: 是你先动手的，你这个帝国主义大坏蛋，你最坏的，你是反革命分子，打死你，打死这个帝国主义走狗，老子面子不是工人阶级。你有帝国主义帮凶，我也不怕。
13: 小家伙，你知道面前这位是谁吗？还帝国主义帮凶呢。
15: 我不认识他，他是谁啊？
14: 那咱们就认识一下。你好，我叫邓中夏，中国的中，夏天的夏。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15: 原来你是邓。
14: 你可以叫我邓伯伯。
15: 啊，
14: 哎，对了，你还没介绍自己的名字呢。
15: 他没大名，他叫阿狗。阿狗，你敢骂邓大官，这下你要被你爸妈打死了。死狗蛋，我先打死你。找不着。
13: 邓书记，这一看就是罢工工人的孩子，满口的政治词汇，可见我们的宣传已经深入到工人家庭内部了。
14: 杨善吉杨书记，你看到的是这一点，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点。大罢工开始半年多了，工人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我们的青年团有没有关注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成长？
13: 这
15: 邓伯伯，救命啊！拖在江南河里去了，我不会游泳。
13: 糟糕，珠江水深浪大，我也是旱鸭子，我去工棚找人，
16: 来不及了，我会游泳。抓住我！
15: 你小心点！救命！我们就在前面！
12: 邓中夏救了那个落水的孩子，同时也认识到，罢工委员会不仅要关心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还要关心工人子弟的生活和教育。很快，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了。邓中夏在工人之路上开设小孩周刊，
17: 还亲自给孩子们上政治课。
18: 大家都知道罢工这个词了，我们先学罢工的罢字。大家看看罢字是由哪两个字组成的？
15: 啊，我认得，上面是四字，下面是能字。
18: 阿顾同学回答正确。这次省港大罢工就有四能。一能拥护国民政府，二能打倒帝国主义，三能封锁香港，使它成为臭港、恶港、死港。
15: 臭啊，
18: 还有第四能，四能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
19: 知道吧，狗，咱们都是无产阶级，咱们要联合，不要打架。
18: 说得好。再来看看罢工的工字，工字上面一横是天，
15: 下面一横是地，
18: 中间立着一个人，这就是工人。工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是天下的主人。
17: 1926年10月10日，邓中夏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各界人民举行的庆祝双十字大会上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邓中夏庄严宣告，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省港大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也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特殊的党课，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叛徒出卖，化名失忆的邓中夏暴露了真实身份。国民党当局买通法庭，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南市龙华看守所，之后秘密转押至南京。
20: 对不起，对不起，把您弄疼了吧？
21: 嗨，这点疼不算什么，只可惜扰了你的睡梦。哎，梦里饿了吧？听见你直吧嗒嘴。
20: 这该死的手铐，该死的黑夜，该死的明天。
21: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20: 十一大哥，我是沪东区赤色户籍会的马乃松。
21: 原来是小马呀。哎，背靠背靠在一起，居然没认出你来。顺便告诉你，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邓中夏了，留给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这也许啊是咱们最后一次共同的旅程。但我相信将来你的路还会很长很长。
20: 邓大哥，
21: 不用为我难过，有些人 觉得死是那么可怕，但是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13: 同志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你。
21: 我这个人目标太大了，敌人绝不会放过，但不用伤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
13: 邓大哥，
21: 小马，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会坚强，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啊。
17: 邓中夏被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假锁的第11号监房，这间20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关押着10多个政治犯。犯人郑少文曾在邓中夏领导的全国赤色户籍总会工作，见到新进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失忆及邓中夏。
0: 你叫邓中夏？
21: 是，我叫邓中夏。
0: 在狱中是否可以公开你的身份？
21: 可以。
1: 哎，新来的，尿桶边上就是你的地方，在那儿打你的铺位。
21: 好。
0: 难友们，有件事情想和大家商量，咱们能不能让这位新进来的难友睡在上铺？
1: 新人睡尿桶边，这是死规矩，谁也不能破。
0: 你们知道他是谁？他就是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红二军团的政委，是咱们的革命前辈，是我郑少文的老大哥。
13: 啊，是他
16: 呀。
13: 啊，
16: 老大哥，抱歉抱歉，怎么能让您睡尿桶边？来来来，您睡这儿上铺，干净。
21: 哎，不，我就睡尿桶边，谁睡都一样。
16: 哎呀，怎么能一样？你要真睡这儿啊，晚上保准有人要把我的脑袋当尿桶。
13: 我现在真是悲喜交加，早就听说过邓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16: 没错啊，没错，我也是。
22: 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也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嘛。啊，
0: 老大哥
21: 啊，
0: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罗登贤同志已经到雨花台去了。
21: 我和罗登贤同志是老朋友了，我们终会是一路的。
17: 敌人妄图用各种法西斯刑具摧毁邓中夏的革命意志，邓中夏遍体鳞伤，始终不屈服。他们又将邓中夏转到所谓的优待室，派出各路人马劝降，都被邓中夏骂了回去。敌人使出最阴毒的一招，请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方志，利用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试图挑拨邓中夏和共产党的关系。
23: 邓先生，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呢受莫斯科回来那些小辈欺压，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做牺牲呢？
22: 哎，我要问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窗到第三期已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诮那偶感风寒咳嗽的人呢？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教诸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
23: 但别忘了，你就是局部的、有限的牺牲品，你的命
4: 就要葬送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
5: 赶紧去治你们的杨梅大疮吧，留给你们狂吠的日子不多了。

0: 老大哥，我扶你起来。看，这是什么？哪儿来的白米饭啊？这还有炒辣椒。同志们凑钱叫外边饭铺送的。你兽心太重，总吃那些猪狗食不如的牢饭，身体真要垮了。谢谢，谢谢同志们的关心。但老大哥，如果你不吃，大家会很伤心的。好，仅此一次，下铺为例啊，叫那边的小罗来一起吃，他比我身体还要弱。行，等你吃饱后，希望能满足大家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请给我们上一堂党课，给我们讲讲党史。
1: 当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统治下，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敌人杀害，狱中一些党员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前途，思想上很苦恼。针对这种状况，讲述中共党史的过程中，邓中夏特别赞扬李大钊、刘华、李启汉等革命先烈的气节，宣传革命必胜的道理，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那堂特殊的党课永远刻在同志们心中。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胜利就是你的了。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蒋介石得知邓中夏被捕，大喜过望。他在大革命时期和邓中夏接触颇多，深知邓中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因此发电南京古司令共匪邓中夏借道极刑枪决。
2: 李直
3: 到，
2: 邓中夏的案子你们军法课处理的如何了？委员长又催问情况。
4: 报告古司令，已经审了好几轮了，还是一无所获。
2: 都是些废物。委员长在江西剿匪，心里还牵挂此事，堂堂首都司令部一点成果拿不出来，怎么向委员长交代？
4: 我正准备亲自再审，就不信共产党真是钢筋铁骨，只要是人总能挖出口供。
2: 幼稚。调查科把邓中夏弄到手的时候欣喜若狂，以为捕获了这样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委员长面前是无上功劳，必能邀功请赏。事实如何？委员长的心意已经很明白了，你再审最后一次，把这个过程走完就算了事。
5: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8: 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秦凤玉主持并讲话，程雪涛出席。
8: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9: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8号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努力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切实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用好双随机学习交流等机制，邀请专家授课辅导，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推动党员干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全面抓好宣传阐释，开展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扎实推动转化落地，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突出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8: 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亳州籍企业家、北京深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小飞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 报告会上，李小飞以 AI 赛道下半场具身智能的觉醒与崛起为题，深入分析当前具身智能发展态势与场景应用趋势，并结合亳州特色资源禀赋，就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将认真消化吸收学习成果，立足实际，找准结合点、发力点，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务实举措。秦峰又指出，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亳州未来发展必须抢抓的机遇和抢占的赛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强抓机遇，精准发力，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破局，发展壮大，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秦峰又强调，要提升思维认知，把握发展机遇，强化前瞻思维，保持战略敏锐，持续深化前沿产业学习研究，切实增强驾驭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能力本领。要立足亳州实际，找准实践路径，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加强项目招引建设，拓展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康养文旅、智慧农业等领域应用场景，培育优质企业，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强化算力、数据、资金等要素保障，以良好生态支撑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本台综合报道：粽叶飘香迎佳节，文脉传承润新风，为深耕传统民俗文化，弘扬文明时代新风，我市立新桥城各社区校园广泛开展包粽子、民俗闯关、亲子互动等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乡风民风，共度文明祥和、温情满满的端午佳节。在立新县锦绣公园现场开设投壶、射五毒、端午知识问答等民俗闯关项目，同时举办的舞蹈架子鼓文艺节目紧扣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主题，弘扬文明新风。居民郑雪琪
10: 了解了端午的由来、习俗、民俗，还能让他们放下电子产品，亲近传统文化，民以一起过节，氛围感十足，这样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特别有意义。
9: 学生季曼琪
11: 这次亲身体验与参与了民俗闯关，制作了端午手作，直观读懂了端午驱毒祈福、爱国敬祖的文化意义。这类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文化更加深得易懂，也让我们青少年主动传承民俗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9: 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秦鸿飞
12: 端午蕴含祈福安康、家国和睦的文化内核，本次活动整合群团、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把文明实践活动搬到群众家门口，将民俗体验和移风易俗

0: 比自己在家过节更有味道，既能亲手感受传统民俗，又能和邻里街坊增进感情。
1: 居民严爱华，
2: 这一次在一起包粽子，就体验了传统端午的习俗，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1: 马园社区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耕邻里文化，传递温情正能量，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和谐文明社区。马园社区党委书记郭霞，
3: 在马园社区也会把这类文体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多办一些老百姓喜欢、接地气的活动，不断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营造邻里和睦、为民向善的良好社区氛围。
1: 在亳州市第四小学举办的端午亲子主题活动中，学生和家长一起赛趣味龙舟、包粽子、做香囊、会彩蛋，在轻松欢乐的互动里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学生耿文月，
4: 以前只听过端午赛龙舟，今天亲自体验了一番，不光玩得开心，还懂得了这些习俗背后的故事。
1: 学生赵月涵，
5: 能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我特别开心，包粽子很有意思，也学到了不少端午小知识。
1: 亳州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6: 我们举办这次亲子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传统民俗，提升动手能力和协作意识，同时也借助亲子互动拉近家校距离，让大家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节。
7: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桥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8: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7: 市民宋丽萍对企业岗位信息、求职流程都不熟悉，就业陷入困境。就业赋能中心主动对接精准赋能，为她一对一解读就业政策，推荐适配岗位，帮助她顺利入职。宋丽萍，
9: 之前一直是我自己找工作，渠道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岗位。通过就业帮扶，工作人员根据我的自身条件和就业需求，为我精准推荐岗位，还全程帮我对接企业，指导面试，流程特别顺畅。现在我已经向心仪的岗位提递了简历，非常感谢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
7: 桥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浩东，
10: 我们通过走访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同时登记求职人员的技能、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7: 今年以来，桥城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63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桥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11: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15.2万人次。
1: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好房子

0: 自建造好归属，不仅在于钢筋水泥的坚实，更在于满足人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贵阳县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在贵阳县，首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这个项目以低楼层、低密度、高得房率、通风采光好，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看房选房。居民燕玉坤：
1: 这个房子的空间感非常强，南向开间达到了15米，客厅两房朝南，窗墙比非常高，自然通风和采光更多，很能契合居家需求，非常吸引我。
0: 贵阳县某小区营销总监牛超群：
2: 相比普通小区，我们项目的户型采用大面积落地窗，充分考虑自然光的引入与空气流通，同时通过创新的户型优化，将电梯前厅等空间科学地纳入户内，配合一梯一户设计零过道的布局，消除传统户型中过道带来的空间浪费，配合3米的层高，让室内空间感大幅提升，实际使用率达到了近100%，实现了小面积大平层的居住体验。
0: 建好房子不等同于建大房子贵房子，而是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施工等，解决居住中的痛点问题，全面提升住房品质。贵阳县这个好房子项目聚焦住房隔音这个需求，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多个关键环节优化居住细节，推动住宅舒适度全面升级。牛超群：
2: 我们通过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很好的阻隔邻里与外界的噪音。同时，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用多重防护系统性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
0: 居民李田宇：
3: 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0: 通过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建设体系，贵阳县正系统性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品质保障机制，从规划审批、施工监管到交付验收、后期运维，每一环节均嵌入好房子建设标准，确保理念落地不走样，执行不变形。贵阳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狄杰：
4: 通过标准引领、科技赋能、适度保障与服务升级，持续释放住房价值，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2026年各高考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平稳推进，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录取工作预计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
0: 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3项服务，其中助学帮扶面向2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既包括工会建档在册困难职工家庭，也包括因失业、重病、意外、企业经营困难、工伤致残等陷入困境的职工家庭，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3倍。除建档困难职工子女按规定发放助学金外，其他困难家庭高校学生每人可获3000元助学金，高中阶段学生、特殊教育残疾儿童每人2000元，特殊情况经集体研究，救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6: 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落幕，亳州小将李子彤斩获女子 U16 组山地越野赛季军。该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自行车高水平赛事，赛场之上李子彤发挥稳定，冲刺发力，拿下全国铜牌。 此前2025年他拿下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季军，创下我市该赛事省级奖牌零的突破，一年多实现竞技水平跨越式提升。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秦风玉主持并讲话，程雪涛出席。
0: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6: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一点，这样它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当，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5: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5: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5: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9: 办好中国的事情，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5: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5: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5: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 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5: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在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2: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9: 呀，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8: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 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丰行分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备战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市工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分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6: 喂，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我要等的是绿荫的。
4: 您说。
6: 以前都是那个5年的时候，以上带的那个小黄证。那时候不都是可及的吗？那办，那时候可及的办总级的也不得办。现在办的吧，都是总级的。现在我们这初级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聘，像初级的都不认可了。那这个是那怎么办呀？
4: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7: 啊，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6: 不是消防工程，你听我说啊。
7: 嗯。
6: 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那还上外在亳州还组织的去上，我那是搁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阜阳飞机考，这急诊堂都是花大几千，对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就吃住还上阜阳考试。而现在现在办的那都是中级的了，中级的现在一上哪应聘，你看人家找的现在不都是发70多找的都是中级以上消防资格才往中了，你像俺这里不都是衣服给编制的没有中了吗？
7: 嗯，
6: 对不对？
7: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值班，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他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啊，就以前我们叫4级证以上。
6: 对呀，你以前办的初级的，现在那时候要办初级的，还不建议办，是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初级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说你了，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7: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呢，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4: 啊，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八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8: 箭头世纪城呢，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八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这个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4: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8: 对于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有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门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批评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

0: 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污水的情况，我们也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1: 嗯，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按照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高新区中轴线以及东区。
1: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跟您做沟通。
0: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合同里边有约定，有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2: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抽查几次？
0: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说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就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2: 啊，弟，我不想留姓名，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玻璃都消防栓外面的那个玻璃，你知道吧？那门子全部都是坏掉的，但是我没有拧过有没有水，然后你说那个检查，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张纸，人家都签到2028年了，好像。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让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0: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双喜。中城双喜哪个小区？
2: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0: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2: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线我还会打。
0: 好，我希望你们的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正
2: 你
0: 属实的话，
2: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的，
1: 没关系啊。
2: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吗？
1: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防上线结是一个地下室小区地下室给点评者推荐，需要这个重建期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设施的，我看我反映我们那个区地下室重建，都是整改的，没有安装防火设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1: 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对，我刚才
4: 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3: 上善民居，固定上善民居。
4: 这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3: 我刚才听你讲到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管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一幢租住，人家就逃生时候，讲句实话，人家性质不方便。
4: 你这个
3: 反映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4: 好的，
3: 反正得有2-3个有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反正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职了。谢 现在中央主高速、顺治路

0: 太子多少个族，下各地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1: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跟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0: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小嘛，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这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我有点不知道估计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应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儿，出了讲的是吧，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都是吧。
1: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于大
0: 他
1: 姐
0: 这
1: 过
0: 个
1: 去核实一下
0: 反
1: 这个
0: 应
1: 情
0: 是
1: 况。
0: 一直没发生，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这方面对这个反应问题没重视，没有引起重视，咱不能
2: 好。
0: 非
2: 您
0: 引
2: 的
0: 起
2: 这
0: 到
2: 个
0: 这
2: 问题
0: 个。
2: 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0: 你这个情况，你直接咱们去简单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的是效果，对，沟
2: 好，
0: 通啥
2: 关
0: 东西？
2: 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0: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应不处理，你光沟通啥东西？我看不见，给你回我一沟通了，行不行吧？你问题不解决，你
2: 意
0: 这个
2: 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3: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2: 好，
0: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2: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0: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就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啊，对吧？
3: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于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2: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0: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是我可
2: 好，
0: 以。
2: 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0: 好，可以，因为
2: 好
0: 反映多次了，他们一点点去问一下你看，因
2: 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你哈。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0吧，
2: 哦，就是希望能不
4: 是
2: 能公
4: 吧？
2: 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接通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4: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2: 好。
4: 因为我打过1220，他说你真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22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馈，或者说1220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器里找谁，敲钟器找谁，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110、120，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就是不是社区，是高新，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回复，他只是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 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应三天五天吗？
2: 嗯，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应。另外就是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1: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
2: 嗯，
1: 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
2: 哦，
1: 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为我们这个应急用，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
2: 嗯，
1: 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2: 嗯，
1: 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的。
2: 嗯，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1: 啊，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
2: 嗯，
1: 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
2: 嗯，
1: 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就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
2: 嗯，
1: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2: 嗯，分轻重缓急。
1: 对，
2: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今天是端午节，祝愿听众朋友端午安康。
4: 端午节到了，包粽子、挂艾草、带香包是常见习俗，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起源不止纪念屈原一个说法，另一主流说法是纪念春秋忠臣伍子胥。而伍子胥的故里就是在亳州侨城区城阜镇。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随民俗研究者张超凡了解咱亳州人过端午有哪些老讲究。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全国，而纪念伍子胥是端午的第二大主流起源。城阜镇至今留存伍子胥墓，这段历史是亳州独有的端午文脉。张超凡：
5: 伍子胥当年因为他看到这个妖王的这个野心，他劝吴王夫差，见吴王夫差不听他的话，叫伍子胥自杀了。而且这个吴王夫差很残暴的，把他伍子胥自杀之后，把他的尸体装在皮袋子就沉到水底下了。老百姓认为呢，这个伍子胥这是个忠臣，死太快，当地人民就怕这个将来鱼鳖来杀害了伍子胥的身体，然后就用米啊，用米放在头将来喂鱼。干鱼吃饱了，你就不吃这个伍子胥尸体了。然后呢，延绵，后来就变成端午这一天，他又是端午节这一天，端午这一天撂进去了，头将来，我都延绵到端午节这样一来，就说实际上就是端午节与我们亳州有密切的关系。
4: 张超凡介绍，亳州人过端午向来隆重，把端午、中秋、春节并称一年三大节。过去日子再紧巴，这天也要炸糖糕、包粽子。最让老人惦记的就是给孩子缝香包。张超凡：
5: 我们过端午节呢，这个过去小的时候那时候很隆重，虽然说没有钱的很隆重，吃的东西就是常见的东西就是炸蛋糕啊、包粽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过去老奶奶给小孩子缝这个香包，缝香包干的，夏天天热了，各种这个油烟呀、这个蝎子呀，这个毒虫出来了，缝香包给小孩配上，这就是那些香味的香料的这个辛辣气味，来避虫子。
4: 除了炸糖糕、包粽子、缝香包，亳州还有一句咱本地人耳熟能详的谚语。张超凡：
5: 亳州有谚语叫赖在后头多端午，多一事是一事。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当地有一个过去有一个传说，就说这个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太阳不出来，如果装在了赖在后头，就是蟾蜍吧，把它皮剥下来晒干之后，是一味好的药材。谁也生了大疮什么不好治的吧，把这个东西往皮上提。

0: 前就会治疮治好，所以到把这个五味丹，我吃这一天呢，好多人都去就带这个烂子猴子，但是很奇怪，烂子猴子也知道这一天他有劫难，捞到多钱了。我小时候我去都去好几年，跟大人一块去到这里，到河边啊，到芦苇丛里撞上，没见过。平时很多见，乱跑乱跳的，但是我短我得着急这一天，基本上没有。
1: 从伍子胥的忠烈故事，到炸糖糕、缝香包的烟火气，再到癞蛤蟆躲端午的民间趣谈，这些充满烟火气的乡土习俗，共同构成了属于亳州人的端午节。时代在变，过节的方式也在变，但那份对先贤的敬意、对生活的热爱始终没变。过端午不只是吃一口粽子、放一天假，对咱亳州人来说，这个节日里还藏着一份独有的文化底气。趁着端午放假，可以去城父看看伍子胥墓，或者回家问问长辈，听听他们记忆里的端午是啥模样。
2: 近日，国内知名电商平台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门迎客，这是阿里巴巴旗下的批发平台在咱亳州设了个线下据点，借助本地大健康产业优势，推动我市从千年药园向健康制造产业高地加速转型，帮本地工厂把货卖得更远，卖得更好。随着嘉宾按下启动键，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门，现场开展了产业扶持政策解读、数字供应链解析、优秀商家案例分享等活动，为本地企业搭建起电商运营、渠道对接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八方健康产业集团销售总监高亮：
3: 最大的意义是终结零散单打模式，把亳州数千家源头工厂资源统一整合，集中亮相，以世界中医药之都整体品牌面向全国，帮我们本地商家跳出低价内卷，对接品牌大单、优质渠道。
2: 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依托平台流量和供应链资源，为本地中小食品健康企业提供选品孵化、渠道拓展、电商培训等服务。对本地工厂来说，意味着不用再单打独斗跑客户，采购商可以一站式看样选货；对企业老板来说，能学到运营、获客、谈判等实操技能；对普通市民来说，本地产业做大了，就业岗位和收入渠道也会跟着增加。1688平台事务部总经理范敏：
4: 我们之所以选亳州去做我们第一家的食品健康的选品中心，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产业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亳州的食品健康这个选品中心能够去打造成为我们在整个可能全国食品健康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这种标杆的一个这个示范。
2: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钟佳：
5: 讲师会随时的去来到我们这个选品中心来，我们会给他们培训关于电商的知识，关于如何运营、如何获取流量，然后如何去跟客户去谈判，然后这些都会给我们亳州本地这些企业家们会怎么一样一定的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好电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推广渠道，然后我们会把他们产品放到我们选品中心来，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2: 1688选品中心落户亳州，受益面最广的是千家万户的中小工厂。近年来，亳州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触网转型，电商生态逐步完善。这次选品中心落地，让本地工厂从各自为战变成抱团出海，对从业者是多了一个增收渠道，对城市发展是多了一张产业名片。
1: 市自来水公司近日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阶梯水费、二次加压、水减大等方面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女士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我市的阶梯水价具体标准是怎么样的。亳州市自来水公司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回答说：
6: 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 为第一阶梯，水价是 2.55 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

0: 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家住在府南花园小区，所使用的自来水水检比较大。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回答说，
2: 这个水检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亳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非河。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这个水检因为你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水检反映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时还会堵塞。现在就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水检问题是有所改善了。
3: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4: 亳州市肿瘤医院依托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共建合作，开通多学科远程会诊，让患者告别远赴外地求医奔波之苦。前段时间，咱亳州一名20岁的前列腺肿瘤患者辗转北京、上海等多家大型医院咨询就诊，始终没能确定合适的治疗方案。亳州市肿瘤医院执行院长徐一鹏，
5: 最终通过我们这边为患者实现了一个远程的靶区固化，实现了他精准的一个放疗。目前这个患者已经出院，肿瘤的一个体积也是大大缩小，得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缓解。
4: 依托5年共建合作模式，亳州、浙江两家医院将全面实现医疗资源互通、诊疗标准同步、技术服务下沉，重点落地多项远程智慧医疗服务，未来还有望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徐一鹏，
5: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我们的名医专家可以来到亳州市为我们的患者做手术，另外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
4: 目前已有10名浙江高级职称专家常驻亳州市肿瘤医院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医院同步设立8大名医工作站，覆盖乳腺、胸外、副瘤、泌尿、放疗、病理等多个肿瘤核心专科，为市民提供肿瘤筛查、诊断、手术、放化疗等同质化诊疗服务，打破就医地域不便。
1: 无论是朋友聚会还是家人团圆，开心时刻少不了多喝几杯，但喝了酒之后再开车就不对了。前几天，一名男子明知自己的驾驶证已经被注销，还酒后驾车，在等红灯时直接睡着了，随后撞向了绿化带。目前男子因涉嫌醉酒驾驶将面临法律的严惩。6月15号早上5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物中队接到110指令称，在市区耀都路与神农大道交叉口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一辆轿车撞向路边的绿化带。于磊，
6: 啥窗户的？喂，咋回事啊你？怎么没开开？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博物中队副中队长于磊，
7: 我们一直在拍车窗，持续的拍了很久，才把这名驾驶员叫醒。
6: 咋回事？他本身失窗了。
8: 咋回事？这车熄火的，
6: 还开档了。
1: 驾驶员打开车门之后，一股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
6: 抓住干啥去了？
8: 下来，
6: 找营队的。 咱们管

0: 一样的呀，还抬车，站都站不稳，你还抬车玩？来，你看你车撞哪去了？你看你车，就撞那嘎达。
1: 随即，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0: 哎，对，锤，检测，挺好听，把这个红色的设置注意点。
2: 二位师傅。
1: 现场经呼吸式酒精检测，驾驶员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43毫克，涉嫌醉酒驾驶。驾驶员交代，当天凌晨和朋友在夜市喝完酒之后，自己开车回家，之后就断片了。于磊，
3: 他自己一个人，然后知道他等会能睡着，中间发生事故和中间的这些事情，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1: 交警调取现场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4点多，这辆轿车在路口等红绿灯，随后慢慢地滑向路边的绿化带。于磊
3: 判断他是在等红灯的时候睡着了，但是呢，这个档位没有摘掉，然后可能这个脚松了，车一点点的往前溜，最后撞到了路边的这个绿化带上。
1: 交警进一步核实发现，该驾驶员驾驶证已经被注销，目前属于无证驾驶状态。
0: 您有驾驶证没有？
2: 驾驶证有，以前在掉了。
1: 针对驾驶人存在的两项违法行为，下一步交管部门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于磊，
3: 当事人涉嫌两项违法行为，一个呢是醉酒驾驶，就是危险驾驶罪，涉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驾驶证属于注销状态，这个呢对他的危险驾驶罪呢是一个加重情节，后期呢我们会跟进他的抽血结果。将该案移交检察机关进行起诉。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6: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

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

0: 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说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以下是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秦凤玉主持并讲话，程雪涛出席。
0: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1: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8号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努力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切实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用好双随机学习交流等机制，邀请专家授课辅导，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推动党员干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全面抓好宣传阐释，开展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扎实推动转化落地，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突出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亳州籍企业家、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小飞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报告会上，李小飞以 AI 赛道下半场具身智能的觉醒与崛起为题，深入分析当前具身智能发展态势与场景应用趋势，并结合亳州特色资源禀赋，就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将认真消化吸收学习成果，立足实际，找准结合点、发力点，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务实举措。秦凤玉指出， 具身智能作为新智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亳州未来发展必须抢抓的机遇和抢占的赛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抢抓机遇，精准发力，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破局，发展壮大，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秦风韵强调，要提升思维认知，把握发展机遇，强化前瞻思维，保持战略敏锐，持续深化前沿产业学习研究，切实增强驾驭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能力本领。要立足亳州实际，找准实践路径，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加强项目招引建设，拓展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康养文旅、智慧农业等领域应用场景，培育优质企业，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强化算力、数据、资金等要素保障，以良好生态支撑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本台综合报道，粽叶飘香迎佳节，文脉传承润新风，为深耕传统民俗文化，弘扬文明时代新风，我市立新桥城各社区校园广泛开展包粽子、民俗闯关、亲子互动等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乡风民风，共度文明祥和、温情满满的端午佳节。在立新县锦绣公园现场开设投壶、射五毒、端午知识问答等民俗闯关项目，同时举办的舞蹈架子鼓文艺节目紧扣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主题，弘扬文明新风。居民郑雪琪。

0: 活动整合群团、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把文明实践活动搬到群众家门口，将民俗体验和移风易俗、文明新风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可感可参与。下一步，我县将抓实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深耕民俗文化传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根基。
1: 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组织开展包粽子主题活动，现场粽香四溢，粽叶、糯米、红枣等各类食材一应俱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聊生活，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居民徐红芳：
2: 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聊家常，热热闹闹，比自己在家过节更有味道，既能亲手感受传统民俗，又能和邻里街坊增进感情。
1: 居民严爱华：
3: 这一次在一起包粽子，就体验了传统端午的习俗，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1: 马园社区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耕邻里文化，传递温情正能量，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和谐文明社区。马园社区党委书记郭霞：
4: 马园社区也会把这类文体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多办一些老百姓喜欢、接地气的活动，不断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营造邻里和睦、为民向善的良好社区氛围。
1: 在亳州市第四小学举办的端午亲子主题活动中，学生和家长一起赛趣味龙舟、包粽子、做香囊、会彩蛋，在轻松欢乐的互动里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学生耿文月：
5: 以前只听过端午赛龙舟，今天亲自体验了一番，不光玩得开心，还懂得了这些习俗背后的故事。
1: 学生赵月涵：
6: 能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我特别开心，包粽子很有意思，也学到了不少端午小知识。
1: 亳州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7: 我们举办这次亲子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传统民俗，提升动手能力和协作意识，同时也借助亲子互动拉近家校距离，让大家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节。
8: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桥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9: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8: 市民宋丽萍对企业岗位信息、求职流程都不熟悉，就业陷入困境。就业赋能中心主动对接精准赋能，为她一对一解读就业政策，推荐适配岗位，帮助她顺利入职。宋丽萍：
10: 之前一直是我自己找工作，渠道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岗位。通过就业帮扶，工作人员根据我的自身条件和就业需求，为我精准推荐岗位，还全程帮我对接企业，指导面试，流程特别顺畅。现在我已经向心仪的岗位提递了简历，非常感谢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
8: 桥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浩东：
11: 我们通过走访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同时登记求职人员的技能、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8: 今年以来，桥城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00。

0: 363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桥中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1: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15.2万人次。
2: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好房子建造好归属，不仅在于钢筋水泥的坚实，更在于满足人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贵阳县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在贵阳县，首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这个项目以低楼层、低密度、高得房率、通风采光好，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看房选房。居民燕玉坤：
3: 这个房子的空间感非常强，南向开间达到了15米，客厅两房朝南，窗墙比非常高，自然通风和采光更多，很能契合居家需求，非常吸引我。
2: 贵阳县某小区营销总监牛超群：
4: 相比普通小区，我们项目的户型采用大面积落地窗，充分考虑自然光的引入与空气流通，同时通过创新的户型优化，将电梯前厅等空间科学地纳入户内，配合一梯一户设计临过道的布局，消除传统户型中过道带来的空间浪费，配合3米的层高，让室内空间感大幅提升，实际使用率达到了近100%，实现了小面积大平层的居住体验。
2: 建好房子不等同于建大房子贵房子，而是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施工等，解决居住中的痛点问题，全面提升住房品质。贵阳县这个好房子项目聚焦住房隔音这个需求，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多个关键环节优化居住细节，推动住宅舒适度全面升级。牛超群：
4: 我们通过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很好的阻隔邻里与外界的噪音。同时，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用多重防护系统性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
2: 居民李田宇：
5: 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2: 通过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建设体系，贵阳县正系统性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品质保障机制，从规划审批、施工监管到交付验收、后期运维，每一环节均嵌入好房子建设标准，确保理念落地不走样，执行不变形。贵阳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狄杰：
6: 通过标准引领、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与服务升级，持续释放住房价值，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2026年各高考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平稳推进，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录取工作预计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
2: 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三项服务，其中助学帮扶面向两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既包括工会建档在册困难职工家庭，也包括因失业、重病、意外、企业经营困难、工伤致残等陷入困境的职工家庭。 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三倍。除建档困难职工子女按规定发放助学金外，其他困难家庭高校学生每人可获3000元助学金，高中阶段学生、特殊教育残疾儿童每人2000元，特殊情况经集体研究，救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落幕，亳州小将李子彤斩获女子 U16 组山地越野赛季军。该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自行车高水平赛事，赛场之上李子彤发挥稳定，冲刺发力，拿下全国铜牌。此前2025年他拿下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季军，创下我市该赛事省级奖牌零的突破，一年多实现竞技水平跨越式提升。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秦风玉主持并讲话，程雪涛出席。
2: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0: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两下开始比水性，小金棍呵，这小孩很精神，他没有把那个邓红放在眼里。邓红啊，他心中在想，这个小孩看来有两下子，不然的话敢和我挑战啊。两旁边都准备好了，在河对岸都摆上小红旗儿。他们在水里，谁先到对岸把旗举起来，哎，然后再游这边，那就算赢。小金棍往那一站，嘿嘿嘿嘿，我邓红啊，你先下。哎，我怎么能和你一样啊？你先下，我让你一招啊，你别和我在这里呀谦虚，你赶紧下，我撵上你了。邓红一想，这小孩孩子不大，挺能吹牛皮呀，啊，唐铁牛着急呀，哎呀，是老九啊，快下吧，别客气啊，有啥本事只管用。邓红一听他们那边这么说，哼，小孩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先下了，扑通啊。邓红先跳入水呢，然后哗哗哗往前这么游去，游出去老远了。一回头看看，小金棍还在那站着呢。心想这个娃娃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我可要下了啊！金棍看了看众人，扑通掉进水内。众人都看，哎呀，这小孩扎在水内，扎进水里没影了。可是就在河的中间冒出脑袋来，嘿嘿嘿，我在这儿呢。邓红一看，哎呀，这小子怎么跑我前面去了？哎呀，这小子这水性真快呀。邓红看，我要去奔着小红旗儿，我去也，哗哗哗，眨眼之间就到了河的对岸，把小红旗儿举起，看看，这来回摇晃。邓红一看，这娃娃真是厉害呀！他们俩差那么3-4步远，这时节呀，小金棍擦嗖又跳进水内，又赶奔这边河的对岸，把旗子们一举起来，这一阵金棍赢了。邓红气的脸都变绿了，哎呀，又感觉羞愧又是恨。羞愧啥呀？因为盖世英请他们弟兄时啊，他已经打了保票，我到在那里与他们一会，大哥你放心，我保管我能帮你打败小八义。他们弟兄夸下狼言，说了大话了，可没想到栽在一个小孩的身上了。 13、14岁的小孩子，我就没比过他，叫我这张脸往哪放啊？旁个边厢，他的兄弟过来了，大哥，怎么回事啊？怎么能输个孩子？哎，是啊，这个娃娃果真是水性好啊，不行，还得比。邓青过来了，小八义弟兄，我的名字叫邓青啊，水里浮游。刚才这是我大哥与这个小英雄比试水性，我还比水性，说比什么呢？水里捞簪。什么叫水里捞簪呢？他回头看了看大寨主，大哥，你把一个簪子扔到水里，我们两个比试，到水里把簪子捞点上来，你扔我捞，你再扔他捞。哦，说到此处，他看了看金棍，娃娃，你敢不敢比呀？嘿嘿嘿，那有何难，比就比呗，我还怕你呀？大寨主一看，嗯，好，从别人头上把一根簪子取下下来，瞅好了啊。金棍说，这个得我先取啊，我先捞簪子。好，就像盖世英啪把他簪子往水里一扔，小金棍抖身形跳在水里，时间不大出来了，看，把簪子捞奖上来。众人都是鼓掌喝彩，好，真好啊。大寨主把这簪子拿在手内，邓青，这回就你捞了。是，大哥，你扔吧。大哥，我得瞅点。他往前跨一步，就像盖世英把手这么一举，我要扔了，唰，扔到了河中。邓青紧跟着，扑通跳进里边，捞半天出来了。大寨主，什么都没捞着，那簪子撇哪儿去了？大家伙哄堂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这邓青啊，真丢人现眼，没看见。大寨主感觉脸面发烧，这邓青怎么这样啊？大哥，你再扔一个。好吧，盖世英从旁边人的脑袋又取下一根簪子，看好了啊，大哥，我瞅好了。嗯，啪，盖世英手一抖，把这簪子又扔到水里。旁边厢的邓红过来了，兄弟，你好好找找，你怎么能捞不上来呢？好，这回我准能捞上来，可能掉石头缝里了。那个扑通到里边又一捞，哎，捞了吧，多半天的功夫出来了。哎，他摸了一把水，大寨主还是没有啊。众人等啊，哈哈，都是憋不住笑啊，这邓青啊，怎么两把簪子都没看见？你第一把掉石头缝里，那第二把又掉里去了吗？啊！邓红啊，就感觉脸面发烧，兄弟啊，别比了，咱们弟兄离开了鄱阳湖，没想到栽到此处了。不行，哎，寨主，我还要比试。贤弟，你还比什么？盖世英啊，感觉也不好意思，把脸呐，这脸上都一点笑容都没有了，面带不悦的表情。 邓贤弟，你还想比什么？我和他比踩水。踩水？对，我的水性特别好，我能在水里走，哎，在水瓶上走。哎，盖世英一听眼睛一亮，这踩水的功夫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练下来的。那个小娃娃他未必能会踩水。就见邓青来到了金贵近前，金贵，咱们两个今天再比比踩水怎么样啊？在水上走个来回趟，那就算赢。他想找这个脸儿。金贵一看，踩就踩呗，你那簪子都没捞上来，你踩水你还能是我的个儿吗？啊，你能比过我了吗？邓青气的，哼，也不言语，咱们两个在水瓶上走吧，你先走。邓青也不客气，就见他慢慢慢慢的勾奔河水而来，就在水上走。他们两个啊，一前一后往河的对岸走去。可是金贵啊，越走越快，嗖嗖嗖嗖嗖嗖，在水上那么走，大家伙那真看了，哎呀，看呆了。哎呀，这水性那可真是天下无敌了。走在了河的中间，这位邓青啊，就感觉这脚脖子，哎，怎么回事啊？有人给抓住了，不能啊，这水里有水怪，有水鬼。没想到他走的就慢了，人家金贵走到河的那边又走回来了。金贵上岸，众人都是高呼，哎呀，好金贵啊，好，水性太好了。唐铁牛第一个哑着嗓子，老九啊，你的水性真的好啊，能走，在水上能走，哎呀，你还能水里捞簪。三哥，我在水中的功夫多了去了，你都不知道啊。这时也邓青也上岸了，哎呀，邓红过来，兄弟，怎么回事啊？你的水性，那哥是知道了。今天怎么能败在孩子这里，败了三回呀？咱们弟兄这三场水性可都败了。大哥，这水里有水鬼呀，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有东西把我脚脖拽住，所以说我就没走过他，我就落到后边。书中暗表，金贵啊和殿西兰他们两个人一商量啊，哎，就这么商量的。殿西兰在水里头隐藏着，盖世英扔簪子到水里就被殿西兰呢给拿走了。你想他还能捞住了吗？怎么捞也捞不着啊。而且第三阵踩水瓶，殿西兰在水里用手拽住了邓青的脚脖子，那他能走吗？所以说他也输了。这是殿西兰和金贵合计好的，三场都输了。这时节盖世英一看，今天呢没赢着，看来就到明天再说吧。众位小八义弟兄，今天我宣布咱们到此为止。哎，这时也就听有人高打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贫道来会会小八义众家弟兄。众人一看，从山上那伙人当中走出一位老道，这个老道啊高完法转，别一根竹簪。再看他脸似青蟹盖一样，两只大眼睛，一对扫帚眉，海下的胡须花白， 再看他穿的是青色的道衣，腰扎水火丝绦，来到了众人的前边。无量天尊贫道南烈门，出家在苍云山后边有一个观院。什么叫观院呢？就是一个出家的道观之地方。贫道南烈门，我今天我亮的一个掌法让你们看看，你们要是能把我这掌法破了，那证明你们就赢了。众位上眼，大家伙瞅着唐铁牛这小眼睛睁的比谁都精神。这个老道啊，看他在什么掌，就像他们那一站把这手指一伸，三个手指。众位小八义弟兄，你们哪一个能看出我这是什么掌法？唐铁牛众人一看，这谁认识？不知道什么掌法。唐铁牛身旁就是那位雷鸣雷震宇老人家，他这是什么掌法？唉，雷鸣手捻胡须，他这个掌法呀，老朽认识，但是我并不能破呀。啊，什么掌？他这是天地人三才掌。哦，那么有什么掌法能去破它呀？这种掌法得用释迦牟尼掌法能破。释迦牟尼掌谁会呀？嗨，这个说起来又话长了。可就在这时也嗖冲过一人，谁呀？二爷孔生，双头太岁孔生也在前啊。大哥，人家胜了啊，我孔生来到这里寸功未立呀，看人家都有功劳，我孔生也不能示弱呀。见老道出来练着掌法，他心想，你爱啥掌啥掌，今天我不管你啥掌，我就打败一个老道。就这样他抖身形来到近前。老大，今天我双头太岁孔圣要会会你的这个掌法。嗯，无量天尊，你叫孔圣不错，你可知道我这个掌法是什么掌法吗？你鸡爪掌啊，你鸡爪掌。老道一听乐了，哈哈哈，从你这说呀，你都没说对，我泼你啥掌，你看拳。一拳打向这个老道，老道往他这么一闪身，轻巧往怀这么一带，这一闪身把这掌用两个手指就把他这个腕子吊住，往回这么一带，两个手指，哎，你过来吧，扑通，哎，孔生倒下了。紧跟着老道看了看小八义弟兄，这时唐铁牛一回身一看见，哎呀，二哥怎么挡上了？孔生这时来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影，满面羞愧回来了。唐铁牛一看这个老道太嚣张了，老人家，释迦牟尼掌怎么了？你知道吗？嗯，我看见过，是用四个手指啊，这叫，但是得亮对了。说话之间雷鸣雷震宇把这释迦牟尼掌啊，但是也不怎么像，这么一亮啊，好，我会了。唐铁牛尬油尬油来到了老道近前。老道身为出家人，不在观中好好修心养性，在这里你要开杀戒，赌的什么输赢？你老道 你练这个掌法，你以为我不会吗？啊！我今天给你练个掌法，让你见识见识。说着话，唐铁牛从雷鸣那里呀、刚学来的，啪，往那一亮，你看看我这是什么掌？哎呀，这老道一看，哦，他认识，释迦牟尼掌，嘿嘿，不错。算你有眼力，老大，怎么样啊？我这释迦牟尼掌就能会你这三才天地啊，就能会你这三才掌，知道吗？我就能打败你这三才掌。老道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贫道出世以来，我这三才掌还真没人会呢，今天就这个姓唐的他就能会。就听唐铁牛说，嘿嘿，老大，可是我今天呢不想和你打，我不想和你比试啊，让你见识见识。要想比试吗？明天见。我呀，今天你看不看天色已晚，我饿了，我回去我要吃饭了，哎，拜拜，再见。说完就走了。老道眼睛瞪着，哎呀，这小子怎么走了？嗯，他走了，我也啊就借坡下驴吧。这时节盖世英看了看小八义弟兄，众位，既然如此，天已晚，咱们明天再会。诸位弟兄随我回山。众家寨主随着盖世英回去了，小八义弟兄和周景龙等人也回到了安平镇长盛客店公馆之中。这时啊，阮英过来了，三哥，你们是啥掌啊？
6: 嘿，啥掌？释迦牟尼掌呗。
5: 谁告诉你的？
6: 就是这老爷子。说着话，手指雷鸣。阮英过来了，老人家，这掌法你会？
5: 哎，我会啥呀？只不过是我看人家呀，可练过这一掌，人家别人练我看见过。所以说我今天呢我就比划比划，没想到这唐将军还真学了，学会把这个老道还真的唬住了。
6: 老人家，他这个三才掌用释迦牟尼掌能破？
5: 嗯，能破。
6: 什么人能破？
5: 什么人？据老朽所知啊，离此处能有80里地，有一个骆家集。
6: 骆家集有一位老隐士，人送外号神笔居士。
5: 神笔居士啊，他能破这个三才掌。
6: 啊，阮娘一听是眼睛一亮，
5: 好啊，既然如此，破这掌法是不费吹灰之力，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四零零，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四零零。

0: 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阮英一听，神笔居士，他叫啥名？就见雷鸣手捻胡须，那个老隐士姓骆，叫骆云天。阮英一听乐了，老人家，你知道那个老隐士是谁吗？哦，他是谁呀？那是我的舅舅。哎呀，周顺等人一听都是眼睛一亮。阮英，你说的是真的吗？那还有假吗？我舅父啊，只不过多年没见了，我还是在几岁时候见过我舅父，事隔多年了，不知道舅父现在怎么样。唐铁牛过来了，嘿嘿嘿，猴啊，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看过你舅父啊，现在你用不到人家了，你想去请人家，人家能来吗？啊，不能不来。我在想啊，我舅父应该帮我呀。猴啊，但愿你舅父能帮你吧。你想，反过来要是你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没人看你来，你怎么想？你本身是个人家的亲外甥，和你舅父竟能断去联系？哎呀，三哥呀，这不是我没时间吗？我知道后来呀，后来才知道舅父在骆家集住，这不是我官身不由己呀。好了，猴啊，那你今天去吧，天都快黑了，黑得去，为了明天对付这个南殿门姥姥。好，来人呐，给我准备东西啊。准备啥东西？给多买点好的东西呀。你想，我去看舅舅能空手去吗？唐铁牛说，那是自然呐，那必须得带着贵重礼品。 有人给准备好了，有命人在外边备上了快马，哎，备了一匹快马。阮英说：“众位，这回我去请我的舅父，请来何愁来了老道？什么三彩盏啊，不破呀！啊，众位，你们在家等候我的好消息。”唐铁牛说：“好了，我们给你准备好丰盛的酒菜，给你们爷两个接风啊！”好嘞，阮英这才出离了公馆，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压鞭，啪！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接勾奔洛家集。一路上啊，阮英在想：嗨，多年没见我舅舅了，这次见到他呀，老人家呀，一定跟我生气的。不管你怎么生气，你打我也好，你骂我也好，我阮英都挺着，我要大局为重嘛。直接来到洛家集，不知道住哪个院啊。他跳下马来，见前边有一个老者，现在呀天已大黑了，老者在门外站着呢。阮英到近前插手施礼：“啊，老人家，我打听打听。”“哦，你打听什么呀？”“嗯，这是陆家集吗？”“对呀，正是陆家集。你打听谁呀？”“
10: 有一位叫骆云天的，在哪边住啊？”“
9: 啊，他呀都出屯子了，在屯大东头独房独院。哎，那就是。谢过老人家。”“哎，不客气。”
10: 阮英又上马了，又是乘胯坐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9: 勾奔村东头。一看，再到北真有一家。他下了坐骑，把马就拴在了门外有一棵树。拴好了之后，再看这骆家，嗯。三合院的院套，有东西配房，正房五间，
10: 大门紧关着。
9: 阮阳到近前，梆梆梆梆梆梆
10: 敲门，时间不大，里边他他他他，
9: 谁叫门？
10: 我。
9: 就听里边咣当吱扭，门开了，
10: 有一人探出头来往外看：“你谁呀？”
9: 阮英就见此人，哎呀，年纪就在20多岁，20多岁，身上穿的是蓝色的短衣襟。再看他腰扎丝绦，双垂灯笼穗，虎皮靴子蹬于足下，脸呐，有些发红，黄眼珠，重眉毛。
10: 啊，请问这是老骆家神笔居士老人家吗？
9: 啊，不错，你找他？对呀，请问他是你什么人？
10: 那是我爹爹。
9: 啊，如此说来，你是我的表哥？
10: 嗯。
9: 就见这个年轻人上下打量阮英，把阮英打量一遍：“
10: 你是阮英？”“
9: 表哥，正是我。”“哎呀，表弟呀，你怎么才来呀？”“
10: 表哥，因为抽不出身来，没有时间，快往里请，往里请。”“表哥，我舅父在家吗？”“
9: 在。”“
10: 我想见见他。”“
9: 稍后再说，稍后再说。”“就见这一位年轻人，他谁呀？”“这是阮英的表哥，他叫骆小天。” 骆小天直接把阮英带到了大厅之中，坐下了，给他倒一杯茶水。表弟呀，听说你当官了，嗨，表哥，你怎么知道啊？嗨，我能不知道吗？京城离咱这里也不算远，你在擂台上打死了那位盖世雄，夺了武状元，这天下谁不知道啊？
11: 表哥，那只不过是啊，我的运气罢了，运气好了一些，当个官。但是现在我的麻烦来了。
9: 你有什么麻烦？
11: 阮英就把经过一说，我今天是来搬请我舅父来的。
9: 哦，表弟呀，你想见我爹，见你的舅父，你可要啊做好思想准备。
11: 嗯，
9: 表哥，此话怎讲？
11: 此话怎讲？你可知道，自从你在京城那名声传讲出来，我们早都知道了。

你这次来呀，你小心挨骂。表哥，我即使挨骂，我也得见我舅父啊。他老人家在哪？好，你稍等，我去回禀一声。骆小天在屋内啊，就走出去了，到东边有个书房。进了书房，时间不大，出来了。哎呀，表弟呀，去吧，老人家要见你。表哥，我舅父生气了，反正你要小心点啊，去吧。阮英随着骆小天勾奔东边的书房。骆小天把门开开，爹，我表弟来了。阮英往里一看，在里边有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一个年近六旬开外的一个老年人。就见此人，阮英啊，看的是正儿七经，他仔细打量舅父，满脸的皱纹。舅父啊，看来真是苍老了，睾丸发软，别跟人簪。再看他，身穿青色的短衣扣，腰扎大带，薄底靴子，四方脸，两道残眉都是黄色的，大眼睛，黄眼珠，高鼻梁，薄嘴唇，花白的胡须，手中拿刀，钢球。在那里坐着，哗啦哗啦的撵着球呢。阮英到近前，急忙扑通跪倒，舅父在上，阮英给你叩头了。虽然说叩头，心中害怕呀，害怕舅父发火，他知道舅父的个性啊。就见这一位骆云天把这圈椅转过来了，上下打量阮英，你可是我的外甥老爷啊。老人家，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老人家怎么说呀？你不是官吗？啊，是官就得称呼老爷。舅父，外甥在你面前焉能说此话呀？舅父，您可好吗？我好。你小子长能耐了啊！想当初你爹占据梁山，后来被招安了，平天虎灭方腊，到最后他们梁山多惨呐！啊，大家伙都散了，他们后来立志不再保朝廷，可是你呢？我问你，你怎么还要保朝廷了？要当官了？我告诉你，你在京城当官的事，你舅父我早都知道了。你当官也行，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我在父老乡亲面前我啊，多么羞愧呀！人家说了，你外甥当官瞧不起你这个舅父了，因此阮英，我和你生气呀。这次来有事吧？没事你不能来。阮英一听急忙说，舅父，我这次来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看您老的，我因为我没时间，舅父你就原谅生儿吧。生儿这里跟你叩头了，砰砰砰就叩了仨头。你起来吧，我可承受不起你这个头啊。舅父，你别老说这话嘛。阮英感觉实在难堪。嗯，你也感觉难为情了吗？啊，你今天来没别的事，是来看我的，是不是？阮英一想，坏了，本来有事啊。

0: 他没事了。可是我再怎么说呀？哎，怎么说我就实话实说吧。阮江硬着头皮说：“舅父啊，第一生儿来看您老人家的，第二嘛，生儿是来请你老人家帮助我们破藏君山，灭那个老道南列门。”什么？我就知道你有事儿，你没事儿你能来看我吗？怎么回事啊？阮英说，我奉皇上旨意灭藏君山贼寇，寻找国宝，舅父啊，现在在虎头峰鸳鸯岩，在那里正赌斗3天，今天是第一天，明天是第二天，这老道他用的是三才掌，我们谁都不会呀。听说你老人家会释迦牟尼掌，想让你老人家帮一把，看在外甥的薄面，老人家就答应了吧。啊，原来是求我帮你们打那个老道，我不去。舅父，你不能不去呀。怎么，你自己怎么不学那掌法呢？啊，舅父，那不是那当初没学，当初没学。是啊，当初没学，那现在还能学吗？能学呀。现在学那得那几年学会呀？几年？10年吧。哎呀，舅父啊，10年学会啥都凉了。舅父，你就帮帮我吧。阮英，你有事求我你来了，没事你是不来呀。啊，现在让我去打南列门，我告诉你门都没有。舅父，你不能这样无情啊。舅父啊，因为南列门和我们打仗啊，那是为了大家伙都帮我呀。舅父，你帮是帮我，帮你，帮你什么？舅父啊，阮英就把朝中丢宝事有人栽赃下害给他这话全说了。老头点了点头，原来是为了你呀。是啊，舅父，你就是帮帮生儿，你救我一命吧，要不然我们输了，那宝贝高山大寨主他也不给呀，我们回朝交旨，皇上也不能容我们呢。舅父，阮英，话和你说了，你舅父我说话从来都是一句话，不能更改。你们灭你们的山，找你们的宝，与我没关系。有能力你就打败南列门，没能力你就被他给打败。啊，你今天来了，吃没吃饭呢？没吃饭，你表哥给你准备饭，要吃了，哎，那就不用准备了。你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说完的话，老人家不再言语了。阮英啊，心中着急呀，舅父，舅父，难道说你不惦生儿吗？啊，舅父啊，想当初我娘活着时候，你可常去我们家呀。舅父，怎么现在我娘没了，你对我也就这么无情了吗？再说了，我和我表哥可是最亲的骨表亲呢，人家说骨表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还连着筋呢，是不表哥？表弟，是啊，咱们亲戚可不能不走动啊。舅父，你就帮我吗？别在这里啰嗦，我说不帮就不帮。阮英一看实在没办法了，舅父啊， 我在我们小八一弟兄面前，我都夸下狼言，说了大话了。那里边早摆好了酒菜，准备给您老人家接风洗尘。舅父，难道说你就不给我这个面子吗？你叫我在众人面前多没面子。嘿嘿，软硬，你还知道要面子啊？你可知道你舅父我的面子早都没了。你别再废话啊。阮英一看舅父实在不去，没办法，我也不能住啊。明天正准备和南殿门叫一高低上下呀。好吧，舅父，既然您不去，生儿我就走了，等改日有闲暇时间我再来看您。说着话他走远出去，他的表哥把他送出来。表弟，你看我就说嘛，我爹呀就这种性格，他说出的话呀那是谁也劝不了。表哥，我走了。表弟，明天再走吧，住一宿。不了，不住了。可是这次啊，表弟我明天回南殿门，我就和他决一死战，弄不好我就死在他的手中，我死在他的三才掌下。表哥，你能听到信的，我求求表哥派人把我的尸体送回我的老家，也尽咱们的亲戚之情。表弟，我在九泉之下我也感谢我的表哥。表弟，怎么能说这话呀，多不吉利呀。表哥，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好了，我走了。阮英到外边把马解开钢绳，他表哥送到大门外边。表弟，慢走。表哥，你回去吧，你把我的话和我的舅父说说啊，劝我的舅父能不能回心转意，就在表哥你了。告辞，搬鞍认镫，马上加鞭，阮英走了。阮英一路之上啊，他在想，舅父真是无情无义呀，看来他不帮我，他有意这样。阮英心中烦闷，马上加鞭，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了安平镇，到了公馆，见到众人如此这般说了一遍，众人一听是大吃一惊，这可如何是好？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省港星火，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邓中夏，男，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牺牲时39岁。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邓中夏是此次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罢工历时1年0.4个月，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1: 邓书记，您主办的工人之路我天天看，最佩服的就是怎么把那些复杂高深的理论用那么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得那么生动透彻。如果不知道您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简直会以为您生在工棚长在工棚，就是工人阶级出身啊。
2: 办给工人的报当然要说工人能听懂的话。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是弹琴的人错得离谱。山鸡啊，你是从事青年团工作的，也要特别注意。
3: 是你先动手的，你这个帝国主义大坏蛋，
4: 你才是坏蛋，你是反革命分子的，
3: 打死你，打死这个帝国主义走狗，
4: 老子们是不是工人阶级？
3: 你有帝国主义帮凶，我也不怕。
1: 小家伙，你知道面前这位是谁吗？还帝国主义帮凶呢？
3: 我不认识他，他是谁啊？
2: 那咱们就认识一下。你好，我叫邓中夏，中国的中，夏天的夏。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3: 原来你是邓。
2: 你可以叫我邓伯伯。
3: 啊？
2: 哎，对了，你还没介绍自己的名字呢。
4: 他没大名，他叫阿狗。阿狗，你敢骂邓大官，这下你要被你爸妈打死了。
3: 死后代，我先打死你。
4: 找不着。
1: 邓书记，这一看就是罢工工人的孩子，满口的政治词汇，可见我们的宣传已经深入到工人家庭内部了。
2: 杨善吉杨书记，你看到的是这一点，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点。大罢工开始半年多了，工人们的孩子都在做什么？我们的青年团有没有关注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成长？
1: 这
3: 邓伯伯，救命啊！都在掉到河里去了，我不会游泳。
1: 糟糕，珠江水深浪大，我也是旱鸭子，我去工棚找人，
5: 来不及了，我会游泳。
3: 救命啊！
5: 抓住我！
3: 你小心点！
4: 救命！
3: 我们正在前面！救命！救命！
0: 邓中夏救了那个落水的孩子，同时也认识到，罢工委员会不仅要关心罢工工人的衣食住行，还要关心工人子弟的生活和教育。很快，省港劳动童子团成立了。邓中夏在工人之路上开设小孩周刊，还亲自给孩子们上政治课。
6: 大家都知道罢工这个词了。我们先学罢工的罢字，大家看看罢字是由哪两个字组成的
7: 啊？我认得，上面是四字，下面是能字。
6: 阿狗同学回答正确，这次省港大罢工就有四能：一能拥护国民政府，二能打倒帝国主义，三能封锁香港，使它成为臭港、恶港、死港。
4: 臭
6: 啊，还有第四能，四能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
4: 知道吧，狗，咱们都是无产阶级，咱们要联合，不要打架。
6: 说得好。再来看看罢工的工字，工字上面一横是天，
8: 下面一横是地，
6: 中间立着一个人，这就是工人。工人头顶青天，脚踩大地，是天下的主人。
0: 1926年10月10日，邓中夏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各界人民举行的庆祝双十字大会上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邓中夏庄严宣告，我们对香港封锁的取消是为了将来根本收回香港的准备。省港大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也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特殊的党课，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叛徒出卖，化名失忆的邓中夏暴露了真实身份。国民党当局买通法庭，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南市龙华看守所，之后秘密转押至南京。
9: 狗，对不起对不起，把您弄疼了吧？
10: 嗨，这点疼不算什么，只可惜扰了你的睡梦。哎，梦里饿了吧？听见你直吧嗒嘴。
9: 这该死的手铐，该死的黑夜，该死的明天。
10: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9: 十一大哥，我是沪东区赤色户籍会的马乃松。
10: 原来是小马呀。哎，背靠背靠在一起，居然没认出你来。顺便告诉你，他们已经知道我就是邓中夏了，留给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这也许啊，是咱们最后一次共同的旅程。但我相信，将来你的路还会很长很长。
9: 邓，邓大哥，
10: 不用为我难过。有些人觉得死是那么可怕，但是，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 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1: 同志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你。
10: 我这个人目标太大了，敌人绝不会放过。但不用伤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
1: 邓大哥，
10: 小马，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会坚强。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啊！
11: 邓中夏被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假锁的第十一号监房。这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牢房里，关押着十多个政治犯。犯人郑绍文曾在邓中夏领导的全国赤色户籍总会工作，见到新进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面写着“失忆及邓中夏”。
12: 你叫邓中夏？
10: 是，我叫邓中夏。
12: 在狱中是否可以公开你的身份？
10: 可以。
13: 哎，新来的，尿桶边上就是你的地方，在那儿打你的铺位。
10: 好。
12: 难友们，有件事情想和大家商量，咱们能不能让这位新进来的难友睡在上铺？
13: 新人睡尿桶边，这是死规矩，谁也不能破。
12: 你们知道他是谁？他就是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红二军团的政委，是咱们的革命前辈，是我郑绍文的老大哥。
14: 啊，是他呀。啊，
13: 老大哥，抱歉抱歉，怎么能让您睡尿桶边？来来来，您睡这儿上铺，赶紧。
10: 哎，不，我就睡尿桶边，谁睡都一样。
13: 哎呀，怎么能一样？你要真睡这儿啊，晚上保准有人要把我的脑袋当尿桶。
1: 我现在真是悲喜交加，早就听说过邓中夏同志的名字，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14: 没错啊，
15: 没错，
14: 我也是。
6: 在监狱见面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也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嘛。啊，
12: 老大哥
10: 啊，
12: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罗登贤同志已经到雨花台去了。
10: 我和罗登贤同志是老朋友了，我们终会是一路的。
11: 敌人妄图用各种法西斯刑具摧毁邓中夏的革命意志，邓中夏遍体鳞伤，始终不屈服。他们又将邓中夏转到所谓的优待室，派出各路人马劝降，都被邓中夏骂了回去。敌人使出最阴毒的一招，请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方志，利用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试图挑拨邓中夏和共产党的关系。
16: 邓先生，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呢受莫斯科回来那些小辈欺压，我们都为你抱不平，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为他们做牺牲呢？
10: 哎，我要问问你，一个害杨梅大窗到第三期已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诮那偶感风寒咳嗽的人呢？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教诸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
16: 但别忘了，你就是局部的、有限的牺牲品，你的命就要葬送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
17: 赶紧去治你们的杨梅大疮吧。
6: 留给你们狂吠的日子不多了。

0: 老大哥，我扶你起来，看这是什么？哪儿来的白米饭啊？这还有炒辣椒，同志们凑钱叫外边饭铺送的。你兽性太重，总吃那些猪狗食不如的牢饭，身体真又垮了。谢谢，谢谢同志们的关心。但
1: 老大哥，如果你不吃，大家会很伤心的。
0: 好，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啊！叫那边的小罗来一起吃，他比我身体还要弱。
1: 行，等你吃饱后，希望能满足大家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请给我们上一堂党课，给我们讲讲党史。
2: 当时，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统治下，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敌人杀害，狱中一些党员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前途，思想上很苦恼。针对这种状况，讲述中共党史的过程中，邓中夏特别赞扬李大钊、刘华、李启汉等革命先烈的气节，宣传革命必胜的道理，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那堂特殊的党课永远刻在同志们心中。走上刑场之时，和我们一样，他们正值青春。戴上镣铐之前，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选择安稳的人生。为了什么，他们愿意从容赴死？又是什么支撑他们接受无法承受之痛？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联合制作的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让你听到雨花英烈不一样的人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激情与青春。胜利就是你的了。根据雨花英烈邓中夏事迹编写，蒋介石得知邓中夏被捕，大喜过望。他在大革命时期和邓中夏接触颇多，深知邓中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因此发电南京古司令共匪邓中夏借道极刑枪决。
3: 李直
4: 到。
3: 邓中夏的案子你们军法课处理得如何了？委员长又催问情况。
4: 报告古司令，已经审了好几轮了，还是一无所获。
3: 都是些废物。委员长在江西剿匪，心里还牵挂此事，堂堂首都司令部一点成果拿不出来，怎么向委员长交代？
4: 我正准备亲自再审，就不信共产党真是钢筋铁骨，只要是人总能挖出口供。
3: 幼稚。调查科把邓中夏弄到手的时候欣喜若狂，以为捕获了这样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委员长面前是无上功劳，必能邀功请赏。事实如何？委员长的心意已经很明白了，你再审最后一次，把这个过程走完就算了事。
5: 叫什么？
6: 你们早就知道了，不要再拿这个来例行文章了。
5: 书记官，写上邓中夏。什么职业啊？
6: 你不知道我是共产党？
5: 你都犯过什么罪啊？
6: 我没有犯罪。
7: 你危害民国。
6: 我 做过什么，你们应该都很清楚。我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这次罢工把曹锟吴佩孚吓得手忙脚乱。我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几十万工人把英帝国主义困得屁滚尿流。要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英勇奋斗，你们的蒋委员长会有今天？
4: 谁让你说这些？
6: 而你们蒋委员长却做了叛徒，忘恩负义，背叛革命，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屠杀工农群众。我倒要问问你，没有共产党，没有广大革命人民，你们的国民政府是哪里来的？你们的民国是哪里来的？蒋介石把我们大好河山一枪不放就送给了敌人了，可怜东北3000万的同胞就那样白白遭了敌人的践踏蹂躏。你自己说，到底是谁危害民国？
4: 你还做过什么？
6: 算了，不要问了。凭你们蒋委员长的法律，邓中夏这三个字就够判几个死刑了。
5: 按我们的军法，
6: 你就唱到这儿吧。假如你们想让戏演得热闹些，我建议你们可以

0: 以举行公开审判。
1: 像这种没有观众的戏，何必再演下去呢？我看可以收场了。
2: 于院长，您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的处境也如实告诉您了。这么说吧，如果您想救的是别人，或许我会壮胆想想办法，可邓中夏那是委员长直接下的令，我有几个脑袋也不敢冒这个险啊。抱歉，恕古正伦无法从命。
3: 进来。
4: 报告司令，邓中夏一案军法科已经审结，没什么可追问的，依遵委座电令实行枪决，请您签字。
2: 知道刚才谁想保邓中夏出狱？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前上海大学当校长时就认定邓中夏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想救他出去。唉，好容易才回掉，再拖下去不知道我还要得罪多少人。立刻执行。
5: 首都宪兵司令部拘留所监牢里，每逢星期二、四、六是杀人的日子，一天三次。天快亮时杀共产党，上午九时杀军事犯，下午两时杀其他刑事犯。1933年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
6: 十一号，邓中夏。
7: 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6: 闭嘴！不许出声！
8: 大哥，
9: 马大哥，
10: 邓中夏同志，
9: 大哥，
6: 同志们，再见了！不要怕。应该怕的不是我们，

0: 郑中夏，你不强硬了吧？现在该后悔了吧？
1: 我一生没有做过任何需要后悔的事。
0: 哼，还强硬？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1: 我从来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但对你们这些当兵的人、拿枪的人，我倒有几句话要讲。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0: 你死到临头还宣传赤化，立即执行。
2: 邓中夏壮烈牺牲后，一个崇敬他民族气节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的狱卒从狱中传出他的一首遗作《胜利》。
1: 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乱的柴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只需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持续着，永远地持续着，胜利就是你的了，胜利就是你的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剧《烈火芳华雨花英烈传之胜利就是你的了》，总策划赵永燕、高顺清，总监制方国忠、谢海翔，监制杨叶青、郭琦。

导演朱凯，英语责任编辑赵永晨，执行导演贾志超，编剧冯华、树晨，编辑周杰、郭红，录音王思农，混音制作钱思贝、王思农，演播英语唐浩、刘飞、贾志超、贾宇良、韩鹏德，主题歌烈火芳华，作词葛迅、赵林，作曲方之光，演唱岳佳，由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广电集团出品，谢谢收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2: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13: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余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11: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12: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14: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11: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12: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15: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11: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1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秦凤玉主持并讲话，程雪涛出席。
3: 亳市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4: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8号上午，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努力做到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切实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用好双随机学习交流等机制，邀请专家授课辅导，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推动党员干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全面抓好宣传阐释，开展全媒体立体化宣传报道，推出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扎实推动转化落地，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对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要突出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3: 本台消息，6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亳州籍企业家、北京深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小飞做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报告会上，李小飞以 AI 赛道下半场具身智能的觉醒与崛起为题，深入分析当前具身智能发展态势与场景应用趋势，并结合亳州特色资源禀赋，就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将认真消化吸收学习成果，立足实际，找准结合点、发力点，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务实举措。秦风玉指出，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亳州未来发展必须抢抓的机遇和抢占的赛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抢抓机遇，精准发力，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加速破局，发展壮大，为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秦风玉强调，要提升思维认知，把握发展机遇，强化前瞻思维，保持战略敏锐，持续深化前沿产业学习研究，切实增强驾驭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能力本领。要立足亳州实际，找准实践路径，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加强项目招引建设，拓展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康养文旅、智慧农业等领域应用场景，培育优质企业，进一步提升产业聚集度和竞争力。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强化算力、数据、资金等要素保障，以良好生态支撑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区。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委秘书长、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聆听报告。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本台综合报道：粽叶飘香迎佳节，文脉传承润新风，为深耕传统民俗文化，弘扬文明时代新风，我市立新侨城各社区校园广泛开展包粽子、民俗闯关、亲子互动等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乡风民风，共度文明祥和、温情满满的端午佳节。在立新县锦绣公园现场开设投壶、射五毒、端午知识问答等民俗闯关项目，同时举办的舞蹈架子鼓文艺节目紧扣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主题，弘扬文明新风。居民郑雪琪
5: 了解了端午的由来、习俗、民俗，还能让他们放下电子产品，亲近传统文化，民以一起过节，氛围感十足，这样接地气的文明实践活动特别有意义。
4: 学生季曼琪
6: 这次亲身体验与参与了民俗闯关，制作了端午手作，提关读懂了端午驱毒祈福、爱国敬祖的文化意义。这类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文化更加生动易懂，也让我们青少年主动传承民俗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4: 立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工作人员秦鸿飞
7: 端午蕴含祈福安康、家国和睦的文化内核，本次活动整合群团、社区、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多方力量，把文明实践活动搬到群众家门口，将民俗体验和移风易俗、文明新风相结合，让传统文化可感可参与。下一步，我县将抓实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深耕民俗文化传承，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根基。
4: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组织开展包粽子主题活动，现场粽香四溢，粽叶、糯米、红枣等各类食材一应俱全， 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边包粽子，一边话家常，聊生活，现场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居民徐红芳：
8: 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聊家常，热热闹闹，比自己在家过节更有味道。既能亲手感受传统民俗，又能和邻里街坊增进感情。
4: 居民严爱华：
9: 这一次在一起包粽子，就体验了传统端午的习俗，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我们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4: 马园社区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深耕邻里文化，传递温情正能量，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底蕴、有活力的和谐文明社区。马园社区党委书记郭霞：
10: 马园社区也会把这类文体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多办一些老百姓喜欢接地气的活动，不断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努力营造邻里和睦、为民向善的良好社区氛围。
4: 在亳州市第四小学举办的端午亲子主题活动中，学生和家长一起赛趣味龙舟、包粽子、做香囊、会彩蛋，在轻松欢乐的互动里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学生耿文月：
11: 以前只听过端午赛龙舟，今天亲自体验了一番，不光玩得开心，还懂得了这些习俗背后的故事。
4: 学生赵月涵：
12: 能和妈妈一起参加活动，我特别开心，包粽子很有意思，也学到了不少端午小知识。
4: 亳州市第四小学校长赵霞：
13: 我们举办这次亲子活动，就是想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传统民俗，提升动手能力和协作意识，同时也借助亲子互动拉近家校距离，让大家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端午节。
3: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桥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桥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14: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3: 市民宋丽萍对企业岗位信息、求职流程都不熟悉，就业陷入困境。就业赋能中心主动对接精准赋能，为她一对一解读就业政策，推荐适配岗位，帮助她顺利入职。

0: 岗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1: 今年以来，桥东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63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桥东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2: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15.2万人次。
3: 贵阳台记者高斌、刘晓晓报道。好房子建造好归属，不仅在于钢筋水泥的坚实，更在于满足人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贵阳县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在贵阳县，首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这个项目以低楼层、低密度、高得房率、通风采光好，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看房选房。居民燕玉坤：
4: 这个房子的空间感非常强，南向开间达到了15米，客厅两房朝南，窗墙比非常高，自然通风和采光更多，很能契合居家需求，非常吸引我。
3: 贵阳县某小区营销总监牛超群：
5: 相比普通小区，我们项目的户型采用大面积落地窗，充分考虑自然光的引入与空气流通，同时通过创新的户型优化，将电梯、前厅等空间科学地纳入户内，配合一梯一户设计临过道的布局，消除传统户型中过道带来的空间浪费，配合3米的层高，让室内空间感大幅提升，实际使用率达到了近100%，实现了小面积大平层的居住体验。
3: 建好房子不等同于建大房子、贵房子，而是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施工等，解决居住中的痛点问题，全面提升住房品质。贵阳县这个好房子项目聚焦住房隔音这个需求，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多个关键环节优化居住细节，推动住宅舒适度全面升级。牛超群：
6: 我们通过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很好的阻隔邻里与外界的噪音。同时，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用多重防护系统性解决居民关心的问题。
3: 居民李田宇：
7: 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3: 通过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建设体系，贵阳县正系统性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品质保障机制，从规划审批、施工监管到交付验收、后期运维，每一环节均嵌入好房子建设标准，确保理念落地不走样，执行不变形。贵阳县住房发展中心主任狄杰：
8: 通过标准引领、科技赋能、适度保障与服务升级，持续释放住房价值，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2026年各高考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平稳推进，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随后公布考生成绩及其全省排名。录取工作预计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
3: 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 将开展入学帮扶。

0: 岗位实践、就业援助三项服务。其中助学帮扶面向两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既包括工会建档在册困难职工家庭，也包括因失业、重病、意外、企业经营困难、工伤致残等陷入困境的职工家庭。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三倍。除建档困难职工子女按规定发放助学金外，其他困难家庭高校学生每人可获3000元助学金，高中阶段学生、特殊教育残疾儿童每人2000元，特殊情况经集体研究，救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山地自行车锦标赛落幕，亳州小将李子彤斩获女子 U16 组山地越野赛季军。该赛事是国内青少年自行车高水平赛事，赛场之上李子彤发挥稳定，冲刺发力，拿下全国铜牌。此前2025年他拿下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季军，创下我市该赛事省级奖牌零的突破，一年多实现竞技水平跨越式提升。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秦风玉主持并讲话，程雪涛出席。
0: 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文明实践活动。
1: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8两的娃娃菜，
9: 再上一下链接，
8: 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

0: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 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6: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7: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8: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9: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0: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3: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0: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0: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2: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3: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0: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
3: 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4: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3: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
15: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的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8: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 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9: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0: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4: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樽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0: 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对接需求精准发力，安徽全力支持企业站上创新 C 位，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范式；
1: 端午佳节，安徽各地多彩活动，传承民俗，弘扬文明新风；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省交通出行平稳有序；
1: 安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障安全度汛；
0: 建起安徽第一个红色政权，组建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为您介绍阜阳四九起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安徽立足产业基础与创新禀赋，聚焦体制机制创新、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等精准发力，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晚企创新矩阵日益壮大。请听报道。
3: 在中科女子的生产车间，他们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质子治疗系统核心部件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来自于几公里外科学岛上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开发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团队同样来自科学岛，他们之前从事的就是模拟人造太阳的聚变研究，掌握着超导磁体、低温真空、射频电源等关键核心技术。这些技术能让质子治疗系统的加速器体积更小，能耗更低，而由此驱动的系统在进行肿瘤放射治疗时，能对肿瘤精准打击，几乎不伤害前后方健康组织。合肥中科女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
4: 核聚变方面的这种基础研究的技术，那么我们核心团队的它的创新的动力是持续的，一些新的技术，一些新的 idea， 我们也持续的把它运用在这些产品当中。我们是国内首台基于超导回旋加速器的这个质子治疗装备，即将呢投入到一个临床应用。
3: 从科学岛上的基础研究到即将投入临床应用的国产设备，中科女子走了整整十年。2016年企业成立之初，合肥市产投和高新建设拿出真金白银入股，随即合肥市又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让科学家团队不用为钱发愁，可以专心搞研发。十年里，安徽不仅在科技创新攻坚计划中专门设置高端科学仪器方向，给予真金白银支持，还为企业对接资本打通中试验证环节，让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跑完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李俊：
4: 之所以中科女子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取得一些成绩，就是得益于省市区各级政府在耐心资本的这种加持啊，还有就是各级政策的这种支持，对成果转化，对技术团队的这种信任。
3: 眼下安徽已累计投入400亿元支持国家实验室、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等国之重器建设，并架起了科技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应用的桥梁。得益于此，十四五期间，全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0.8万户增加到2.3万户。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手握核心技术，站稳市场脚跟，安徽又围绕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组建了40家产业创新研究院，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带动上下游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的整体跃升。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5: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那么截止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
3: 在位于滁州的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来自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院所的技术团队正在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的制备技术，他们把实验室搬到生产线，是因为光智科技牵头组建了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7个专业实验室和4个联合实验室同步运转，努力实现我国在红外光电材料与系统领域的自主可控。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6: 企业最了解市场的痛点，高校院所最擅长前沿技术的突破。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开发出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材料及芯片。
3: 围绕光智科技，滁州已逐步集聚起一批光电领域的上下游企业，从材料到器件再到整机，产业链条日益完善。滁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陈厚斌：
7: 依托创新赋能，滁州红外光电产业加速集聚，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接下来重点攻干光电探测芯片和红外成像系统全产业链的关键科学与共性技术难题，
3: 让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在安徽，近九成以上的创新平台由企业牵头，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全国第五位，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端午佳节，安徽各地举办多彩活动，传承端午民俗，用心营造欢乐祥和、文明健康的节日氛围，让各地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弘扬文明新风。安徽台综合报道。
8: 6月19日上午，2026安庆首届龙舟超级联赛在安庆城区东大湖擂鼓开赛，12支队伍近300名选手冒雨挥桨，在500米直道竞速中劈波斩浪，上演雨中水上速度与激情。安庆市宜秀区代表队选手杨浩南：
9: 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整整集训了一个月。龙舟划的是团结，20多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然后并肩作战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爽。通过龙舟比赛也展现出我们中国人骨子里不服输的劲头，只要同舟共济，就没有冲不过的线。
8: 赛场外，黄梅戏经典角色女驸马七仙女的扮演者身着戏服，穿梭在人群中派发香囊绿豆糕，传统戏曲与龙舟竞渡巧妙结合，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拍照。安庆市民黄山：
10: 还碰到了女驸马发香囊，这种把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形式，我觉得特别好。
8: 6月15日，2026年长三角城市龙舟公开赛暨宁国市第十届端午龙舟赛开赛，来自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城市的10支公开组代表队，以及宁国本土12支精英组代表队，齐聚西泾河秀水长廊，以舟会友，演绎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竞速对决。江苏龙友龙舟队队员詹林涛：
11: 第一次来到宁国参赛，以龙舟为纽带，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这场跨城交流的赛事让我们格外兴奋，也感受到了宁国满满的热情与活力。
8: 宁国市民汪新蕊：
12: 看着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浓浓的端午氛围感直接拉满。
8: 端午佳节，非遗文化让群众在仪式感中感知传统，在指尖记忆中更续文脉。宿州灵璧县素有钟馗故里之称，在当地端午画钟馗、挂钟馗已是延续千年的传统。老中青三代钟馗画家齐聚县文化馆，用一笔点睛让这项省级非遗在传统节日里活态传承。钟馗画家孙秀兰：
13: 我们这一代人承上启下，既要守住传下来的笔法，又要让年轻人看得懂、喜欢看。端午点睛是一份仪式，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把这条文脉端端正正地交到下一代手里。
8: 在亳州高新区第二社区管理中心南湖家园小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中，华佗五禽戏、剪纸捏面人、糖画等各类特色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手工技艺，居民亲身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南湖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秋芬：
14: 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传统节日的魅力，汲取传统文化精神的力量。
8: 安徽多地通过举办包粽子、赏民俗等活动，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在合肥庐江县东固山街道晨光社区，辖区居民乔俊新就业群体齐聚一堂包粽子，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外卖骑手汤工梅：
15: 我们平时天天在外面跑外卖，都是给别人送餐，然后今天反倒被社区给投喂了，能被大家记着，作为骑手心里特别暖心，也感受到了过节的气氛。
8: 在六安静安区东市街道长安社区，居民们跟着志愿者穿针引线，缝制艾草香囊，编织五彩手串。另一边，医护人员还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和新就业群体开设了义诊绿色通道，社区还为他们送上了清凉礼包。东市街道长安社区党总支书记肖启静：
16: 传统佳节了，我们举办了端午节的活动，那也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弘扬，建立这个熟人社区，拉近社区以及居民之间的一些感情，更好的为居民服务。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出行迎来客流小高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确保出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17: 昨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约 282.35 万辆次，自驾出行占比较高，多为省内周边中短途行程。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18: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高速路网流量大致呈现 U 型变化趋势，短途集中，潮汐明显，早出晚归特征。假期期间，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投入70余台无人机

0: 开展空地立体巡检，在关键枢纽等节点前置清障救援力量。
1: 铁路方面，由于今年的端午运输期较去年推迟了19天，又恰逢是在中高考之后，所以旅客出行需求较去年有较大提升。昨天铁路合肥站发送旅客超28万人次，有望创端午运输单日客发新高。在客流方向上，是以长三角占总客流的80%以上，客流主要以探亲休闲旅游为重点，叠加赛事、演艺、展会等新业态客流。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共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19.5对。合肥南站客运值班站长袁明慧：
2: 虽然下雨，但是也没有因为天气的原因对列车运行造成影响，目前还都是正点运营的。端午运输5天，我们合肥站预计发送是112万。
1: 面对客流小高峰，芜湖、池州、蚌埠、阜阳等地的火车站、高铁站优化服务，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乘客任佳慧：
3: 我们是从网上订的高铁票，现在票也比较充裕，出行也比较方便。
1: 高铁蚌埠南站副站长杜京：
4: 统筹调配休班在岗人员，组织志愿者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全程的爱心帮扶。
1: 芜湖车务段助理工程师王萌：
5: 协调地方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加密公交轻轨，做好交通接驳工作。
1: 端午节当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起降航班216架次，迎送旅客30000人次，热门航线主要有合肥至深圳、广州、昆明等城市。
6: 昨天，全省江淮之间中南部、大别山区、沿江江南、沿淮淮北西部普降中到大雨，各地各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调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7: 昨天上午，滁州明光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明光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现象，给市民出行及生活带来不便。明光市城管公安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排水抢险，疏导交通。滁州明光市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所副所长陈殿康：
8: 我就是结合这个雨情发展，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出动环卫工人、市政工人、群里值班人员，大约有600人次，车辆68台套，迅速赶往这个各积水点，根据预案采取应急措施。
7: 新的一轮强降雨后，芜湖繁昌区应急管理部门迅速行动，深入尾矿库巡查汛期安全。在芜湖飞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洋冲新铁矿尾矿库，工人正对库堤逐一排查，确保不放过一个影响堤埂安全的可疑点。芜湖飞上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洋冲新铁矿矿长陈文：
9: 我们增强了巡坝人员与巡坝频次，尾矿库值班室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尾矿库安全度汛。
7: 端午假期首日，铜陵迎来持续降雨天气，高速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叠加探亲、短途出游车流，辖区高速通行压力显著增大。铜陵高速交警联合路政等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铜陵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一大队民警于晨：
10: 联合养护、路政、施救等相关单位，共同做好事故快处快撤相关工作，最大限度保障高速通行有序。
7: 针对车流高峰和强降雨双重考验，黄山涉县高速交管等多部门联动值守，提前部署，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浙江交通集团徽杭高速涉县站收费班长潘卫英：
11: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我们也备好应急预案，联合交警、路政一同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大家路上出行平安。
7: 受降雨影响，宁洛高速蒙城收费站成立备班小分队，提供24小时路线指引、应急食品、防暑药品等便民延伸服务。安徽交控集团亳州中心蒙城收费站管理员陈畅：
12: 我们在收费道口设置便民服务台，同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提醒广大市政朋友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13: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在安徽革命史上，阜阳49起义是安徽地方党组织贯彻8七会议精神的一次英勇实践，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

0: 起义。起义前，在特委书记魏冶畴领导下，皖北特委先后组建了阜阳县委、太和县委、蒙城县委、霍邱县委、博县分特委和颍上特支，党员数量超过1300人，组织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超过10000人。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张琦：
1: 4月8日，李端甫在行刘解除了税警的武装，为其做好了提前的准备。9日凌晨，其义在雨夜中爆发，但是由于大雨将其义信号扑灭，城外的农民示威队没能响应其义。
0: 当时形势危急，起义部队不得不放弃占领阜阳城的计划。攻城失利后，分兵两路转移，一路由魏冶畴带领西撤，行军至临泉老集被国民党反动武装截击，魏冶畴被捕牺牲；一路由杜聿德带领向行刘王官集进发，与王官集农民赤卫队会合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李端甫任主席，李烈飞任副主席，并同时成立了依昌绍先、杜聿德为政府指挥的皖北工农红军，颁布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阜阳市颍泉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张雨婷：
2: 阜阳四九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北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工农红军，点燃了皖北革命烈火，传播了革命思想，唤醒了民众斗志。
0: 但很快，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就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在战斗过程中遭受重创，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四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安徽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勇敢尝试，为日后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积累了经验。阜阳市颍泉区行刘镇四九小学学生石希问：
3: 没有他们当年的挺身而出，就没有我们现在平安幸福的学习生活。我会把红色精神记在心里，奋勇争先，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力量。
4: 6月18号，全国首单水土保持公共数据产品交易在安徽落地，为水利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请听报道。
5: 此次成功交易的水土保持规划设计数据要素集涉及10条小流域和1个县区，成交额3.1万元，涵盖水土流失分布图、土壤侵蚀榨格失量及多类统计数据，为工程规划小流域治理实施效果评估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行业规划设计成本。开封市变龙勘探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陶江华：
6: 我们花钱买这些数据啊，看中的就是它的即买即用。以前做一个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前期数据收集处理耗时耗力，现在直接获取标准化产品，数据准备时间缩短到1到2天，专业数据处理环节减少90%以上工作量，非常划算。
5: 这笔交易看似金额不大，背后却是水土保持数据从资源变资产的首次尝试。长期以来，水土保持领域积累了海量监测数据，但分散存储，标准不一，大量优质数据资源长期沉睡，而规划设计单位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勘测、收集数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安徽依托省级智慧水土保持平台，运用空间分析与模型计算，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工程可用的数据集、图鉴等标准化产品，为全国水土保持数据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安徽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朱厚坤：
7: 我们探索的是水土保持公共数据能交易、可流通、有收益的实现路径，让沉睡的数据真正动起来、活起来，产生价值，打通水土保持领域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的通道，交易收益将反哺用于水土保持工作，实现取之以水保、用之以水保的良性循环。
4: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徽各地开展各类安全演练活动，有效提升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水平。 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六月是长江主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日前，铜陵义安区须坝乡政府联合铜陵海事处在须坝渡口水域开展水上应急综合演练，聚焦渡船高频安全风险，模拟渡船高温起火、航行中主机故障失控、旅客意外落水等真实突发场景三大科目。险情发生后，现场指挥体系即刻启动，须坝乡铜陵海事处迅速联动响应，各救援船舶快速赶赴现场，有序开展火情扑救、交通警戒、旅客疏散、落水人员搜救急救等处置工作，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规范高效。铜陵海事处武松执法大队长高孝先：
1: 通过演练，检验了各单位和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也为我们海事部门长江防汛工作提供了实战经验，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在淮南凤台县一处县域重点在建项目建筑工地，一场施工现场应急模拟演练正在举行。演练结合建筑施工事故高发特点，聚焦高处坠落、现场消防火情等高频险情，模拟施工现场作业违规操作、突发安全事故完整场景，严格按照事故上报、预案启动、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医疗救护、隐患管控、现场复盘全流程闭环开展演练。项目安全员郭良润：
2: 实战演练的效果远胜于多次会议培训，演练也暴露出物资取用效率不足、新工人不熟悉疏散路线等问题，我们将立即整改夯实安全防线，守护工友生命安全。
0: 淮北卫生学校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活动，模拟宿舍楼突发火情，警报响起后，老师们迅速引导学生捂住口鼻，弯腰低姿紧贴墙壁，沿着预设安全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规范高效，短短数分钟内，师生们全部安全撤离至指定安全区域。淮北卫生学校团委副书记王琼琼：
3: 演练中，同学们听从指挥，快速有序撤离。现场红十字会志愿者为同学们展示心肺复苏急救操作，并组织学生实操学习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通过此次演练，大家能够熟练掌握逃生自救技能，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0: 蚌埠市应急管理部门携手蚌埠市电梯协会走进大学城青春市集，向群众讲解关于电梯困人、紧急报警、规范操作灭火器等方面的疑问，帮助公众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还特别携带了电梯模型设备，通过实物演示和互动操作，直观讲解电梯运行原理、常见故障判断及应急自救方法，提升群众电梯安全意识。蚌埠市龙子湖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刘静：
4: 就大家关心的用气用电、电梯安全、消防器材操作等等进行了演示及咨询解答，通过互动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理念深入人心，呼吁广大市民当好安全生产的吹哨人。
5: 榜样，面对行业卡脖子难题，国网安徽电科院科技部主任张家庆勇闯特高压消防科研无人区，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国家节约了大笔资金。请听报道。
6: 记者见到张家庆时，他正带领团队开展变电站消防前沿数字化研究。围绕国家能源行业所需，张家庆一直秉持着久久为功的钻研态度。2018年，我国特高压工程进入高速发展期，一项隐忧随之出现，换流站一旦发生爆燃事故，国内常规的固定灭火系统无法有效处置火情，国外供应商漫天抬价，单站设备报价高达5500万元。瞄准这一技术短板，张家庆主动请缨，带领团队开展技术攻关。张家庆：
7: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加强薄弱环节这些喷头的设置，反而会增大事故发生的概率。通过大量的这个试验验证，大胆地采取了一种完全革新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变压器区域没有喷头，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技术路径。
6: 从零到一的研发之路充满曲折，为获取新技术在极端工况下的数据，张家庆长期驻守一线，在最高温度达1200摄氏度、火焰高度超40米的试验现场开展了近20次火灾实验，被同事称为现场博士。国网安徽电科院灭火技术室主管黄玉彪：
8: 当时2020年的时候，在户外基地做这个大型实验，做到了凌晨2点多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6: 历经600多个日夜，团队成功研制出特高压换流站压缩空气泡沫灭火成套装备，设备价格更是只有国外供应商报价的1/3，装备在国内成功应用并销往海外。国网安徽电科院防火技术室主管尚峰举，
9: 就像我们扎欣博士经常提的，也有10年磨一剑的韧性和决心，沉下心来做科研，只有这样呢，才能突破核心的关键技术。
6: 正是这份对科研工作的坚守，张家庆先后承担国家电网公司重大专项课题10项，发表76篇 SCI 论文，取得5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国家电网特等劳动模范、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张家庆，
7: 做科研的时候有心怀大局的这种想法，也是要站在民生的角度考虑，要破除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卡脖子的问题，保障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3: 我是小瑞，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聚焦三下，
2: 眼下夏种正忙，蒙城县用好农机购置补贴，推行优机优补，鼓励农户换上智能新式农机下地干活，靠科技稳住秋粮收成。在徐团镇土桥村的田地里，两台装了北斗导航的大拖拉机正自动播种，驾驶室里不用专人盯着，来回整地下种一气呵成。农机驾驶员李阳：
5: 现在这台新播种机作业宽幅达到4.2米，一天能播200亩地左右，以前老式机械一天也就60-70亩，新设备用上后效率提升的特别多。
2: 新款播种机功能齐全，施肥、播种、覆土一趟活就能做完，种子用量、株行距、下种深浅都能精准调节。村民张庆华：
6: 种玉米我们都是按照这个重量下种，一亩地播多少斤，种了全凭经验，树苗的密度很难把控，如今用上了精细化播种设备，精密度达到了1米级。
2: 蒙城县是全国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当地靠优机优补政策带动大家选购高效精量播种机。现在全县农机动力超272万千瓦，农机合作社370多家，种地机械化率超过97%。徐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7: 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优机优补，引导农户选购先进实用、高效节能的精量播种设备，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2: 下种阶段，当地还把农机和农技结合起来，经常到地里给农户讲解新设备、新技术。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8: 我们专门组建了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上门推广新技术、新机具，严把播种质量关，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动物园动物伤人谁担责。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假期到了，小美和父母一起到动物园游玩，在游览至灵长类动物展区时，小美向猴子喂食，不慎啊，右手被猴子给咬伤了。事发时动物园没有工作人员在场，因情况紧急，小美父母自行带小美到医院救治。事后小美父母联系动物园要求赔偿损失。那么动物园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答案是应该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48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2: 下面请听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0: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11: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 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12: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大船》。

0: 美好。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2: 亳州骨科医院、
5: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6: 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本周共有4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5号农业银行亳州分行，6月16号亳州市消防救援局，6月17号市自来水公司，6月18号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6月16号市消防救援局上线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小区部分的楼道消防栓没有水，灭火器过期没有更新，多次反映物业仍没有整改，该如何处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对管理辖区内的公用消防设施负有维修管理、确保完好有效的法定职责。消防法第60条明确规定，单位存在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等行为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高层公共建筑的业主单位、使用单位应当对建筑消防设施器材定期进行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居民多次反映后物业仍未整改的，可继续收集好相关反映记录、现场照片、视频等证据材料，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举报。消防救援机构接到举报后，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督促物业限期恢复消防栓正常供水，更换过期灭火器。对拒不整改或逾期未改的，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也可向住房发展中心投诉，督促物业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群众反映，小区消防通道常常被私家车占用，物业没有有效的管控，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怎么解决？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物业服务企业对辖区区域内消防车通道负有巡查、劝阻、制止和报告的法定责任。居民遇到此类问题，可收集好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物业不作为的现场照片、视频、反映记录等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举报。根据相关的规定，单位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此行为的，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的罚款。消防救援机构接到举报后，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物业落实管控措施，清理占用车辆。对拒不改正的违法行为人或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物业单位，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也可向住房发展中心投诉，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可联系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联合协调联动，开展联合整治，规范消防通道管理，切实保障生命通道时刻畅通。 来关注6月17号市自来水公司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很多人反映水里面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是不是存在加量投放的问题。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为了保证水在管道运输过程当中不被微生物、细菌等二次污染，水中要保有一定的消毒余剂量，持续产生消毒效果。所以水到用户家中呢，大家可能就会闻到消毒水的味道。那根据相关的要求，管网末梢水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余氯，均不得高于每升2毫克，不得低于每升 0.05 毫克。自来水中添加的消毒剂都是正规的涉水材料，不是市面上出售的八四消毒液，而且投加的量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公司也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保障水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毒剂的投加量。有群众说，自来水当中的水碱比较大，是什么问题呢？水碱大是由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亳州市区用的水均为地表水，水源来自西肥河，其中水溶解了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硫酸根等离子，加热烧开之后形成大量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沉淀，大颗粒沉到容器底部形成水碱，小颗粒部分形成絮状物漂浮在水面上部。目前自来水的总硬度的话是在每升300至420毫克，但较高可是不超标，低于国家规定的总硬度每升450毫克的限值。自来水公司也在积极协调各部门，优化供水水源水质，提升广大市民的用水体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利辛县呢，有一位张先生说呢，自己想要与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理三四回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帮助。
6: 您反映的问题是高新区和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7: 没有。
6: 现在这问题是怎么处理的呀？
7: 我是没处理，我都打的栏目组电话，我都说了不够时间了啥的。我说提了来没有，我没就接着我到山东给打了没打。
6: 这个当时拆迁的时候，如果说是您父母留下的这个房屋的话，他肯定要登记您父母名下呀，对吧？
7: 不是，我父母两个父母都不在了呀。
6: 2024年拆迁的，他不在之后，这个房屋是谁在使用呢？
7: 俺大哥的要那个。
6: 那您父母的这个房屋怎么他？您父母去世之后怎么他能去使用这个房屋啊？你们当时是有什么约定吗？还是怎么回事？
7: 没有啥约定，这本来这个弄的吧，三间房子，我反映的这个都这个张万荣嘛，他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当时他不他是买俺哥的房子，他是国家干部，他是新集的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公安局来没给我回房？
6: 这个房屋。当时是在您父母的名下是吧？您父母是大概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7: 啊，96年俺父亲去世，92年俺母亲去世的。
6: 哦，这也就是20-30年了，对吧？
7: 20-30年了，对不对？
6: 那这个房屋为什么当时没有处理好呢？这个房屋是当时是给他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7: 现在他拿的手续，他不是俺大哥死了，他不是俺大哥卖给他的，他不能卖给他的。我的妈，领导！他要卖给他的，你自己买的房子，跟买俺大哥的地，都没有，那没有东道长，那没西道宽，那没有那东都没做地亩簿，我个又没有又没有私人签字，别做自己写的。
6: 您不是说这个是你们兄弟四个所有吗？你们兄弟四个其他人怎么说呀？
7: 其他人都问出来。
6: 那行，那这样，因为这个时间可能也比较长了，因为这个房屋中间过了20-30年了。可能中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帮您咨询一下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市公安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这个具体情况之后，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7: 好，谢谢谢谢。
6: 不客气，
7: 谢谢，
6: 祝您生活愉快。不客气，再见。
7: 谢谢谢谢。好嘞。
5: 杨先生说呢，之前自己加盟的电信公司的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店呢已经不干三年了，自己缴纳的押金10000多块钱迟迟没有退。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8: 没有。
6: 还没有跟你联系啊？
8: 对。
6: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8: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再又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

0: 们把手续弄丢了。
1: 对。
0: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0: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1: 对。
0: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1: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0: 嗯。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1: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0: 啊、哦，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1: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1: 从2024年的我都提交了。
0: 啊、哦，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1: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1: 好，好，麻烦您了。
0: 啊、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嗯。
2: 蒙城县的冯先生他说呢，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包括这个生芽的一种情况，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0: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3: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没理赔了。
0: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3: 应该我不说的。
0: 哦，
3: 我不清楚，我知道。
0: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3: 哎，是是。
0: 啊，
3: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0: 嗯，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3: 谢谢
0: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3: 是的，是的。
0: 啊，行行，
3: 谢谢
0: 啊，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可以，可以。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何先生呢？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
0: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4: 啊，对对，我回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了呗。
0: 哦，
4: 他的这步骤是都是意思的，等审理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谢谢，是这样。
0: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4: 都没有，都是等在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对，国家的那个。
0: 行行行，那您再等待。
4: 等两年了，等两年也都随时都那了，是吧？
0: 啊，行行，好的，
4: 好，麻烦您了。
0: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王先生反映，他们同村的很多人的宅基地不动产权登记证已经发下来了，为什么自己的还没有领到？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从一开始在自然规划的服务中心的一个路人，
0: 嗯，
5: 给我打电话，怎么，他要了我的身份证，给孩子的身份证都要了，他不给你办，
0: 嗯，
5: 办了怎么他给大队的一打电话，大队都是大概的说的，他也不办了，也不办了，也怎么他要我这去找延吉镇的李喜凤，找那个。也没找着，咱那个自然说的姓那个啥呀，就我叫他姓一牌，姓一牌没那人，也没找着人。
0: 他怎么说呢？
5: 他说的谁给你找的？
0: 嗯，
5: 我谁要找的？我也没敢说是卢主任家找的，我找的有事。他说是啥事儿？我的这证没下来，那错了是咋弄的？他人都下来没下来？他说没下来，没下来，你等着，没下来。我这儿大队里有的给说的是，他说的是桥城区的卢主任来了，给大队里一路来。来到这个也没说啊，他说你的那人没下来，等等吧，等等等我等等等到今天，他说你慢慢等吧，等到下一局或者啥时候，来到我那在跟卢主任说的，他还说了又说，我这是基本农田，说一句话又走了，我也没说，我也没问了，那我咱这是基本农田，我这个俺这个也经过几个府级，一俩大队长几个这村的这集体规划的成了好的，那一处一处的都规划了，都是画好了弄好了。这我这就说盖的还是这期的附近，他是个园区盖的，这我这又花我几分钟呢。
0: 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的？
5: 2013年是2014年。
0: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
0: 他说经过核查，您户占房占用土地为农用地，暂不具备发证条件。 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对第一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排，针对摸排情况，由乡镇会同桥城分局共同确认后，对符合登记条件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5: 那我这也经过规划的，这咱房子又房子几百种的，我这老家的这二三十年的，这不又建了，咱也不归，这也没给我撒下来。
0: 他们说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确认，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相关的工作通知，啊，这个您在等他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好吧？
5: 嗯，关。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嗯，
2: 关。关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反映，他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生违规建房，村里规划的是3间房屋，他却建了4间，请有关部门调查。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里几个房房坐在一块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
0: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5: 对，3个多月了，我说的他才处理。
0: 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5: 对，那是最近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就这样，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这样的。
0: 哦。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5: 好的。
0: 哎，
5: 好，谢谢您的关注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王女士说，上次反映村民私自填平了村里面的公共排水沟，想问一下，他有这个权利吗？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是联系的，但是我没有解问题，没有解决掉。
0: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联系就是两家人坐在那里说嘛，
0: 啊，
6: 说就是各说各的，说过就没有那个了。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啊，好，你说。
0: 啊，他说您反映本村村民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属实，另外被投诉人也打了热线电话反映您家填平自家现在居住地方原有的排水沟，现仍然有未填平的老沟样。5月28号上午，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村集体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王女士再次拨打政府航拨热线，令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到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该自然庄有多个沟塘都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该自然庄一部分村民把靠近自家的沟塘填平据为己有，且有人已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6月3号上午，村委会再次与您家人在村部见面沟通协商，目前镇村已组织专人负责处置两家纠纷事宜，争取早日化解双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6: 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们填平沟了，是不是？但是他们镇政府去了解了呀，我们没有填平呀。
0: 他们那边回复说是您没有填平。
6: 啊，是呀，我没有填平呀。
0: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您反映的事情属实。
6: 但是他凭什么说我填埋了呀？但是我没有填埋呀，他们也去实地考察了呀，我确实没有填埋呀。
0: 嗯，对方可能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他反映问题的回复，您反映的问题说是属实的，属实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是填埋了这个沟，对吧？
6: 是呀，这种他们镇里面也去看了，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解决不了呢。
0: 他们回复说是现在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可能涉及的这个户数有点多，这是他们回复。
6: 但是我知道他们回复是这样回复的，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的这个能不能扒开呢？
0: 嗯，扒开是什么意思？
6: 就是他填平了，他肯定要扒开了。
0: 让他扒开还是您去扒开？
6: 让对方去扒开呀，肯定的。
0: 哦，
6: 他拍卖了，他扒开，我扒开，那不是找事吗？是不是？
0: 行，那您这样，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再帮您记录，或者说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
6: 那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吧，我看他这边 这两天怎么跟我说，不说的话我就再继续打你们这个电话，可以吗？
0: 行，我们这边先把。